0: 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肉球，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形成了一个瘢痕疙瘩。那这个瘢痕疙瘩呢，越长越大，而且伴随一些症状，这个症状就是非常疼、非常痒，不但影响美观，还影响了生活质量。所以这个患者呢，不单是美观上受到影响，还包括心理上啊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后来也是经过了多次的手术，手术之后呢，这个瘢痕还是反反复复的还在长啊，就是越切越大，最后已经到什么程度？再切的时候，整个耳垂就已经保不住了，就是相当于没有耳垂这么一个状态。后来也是经过多方的这个打听，加上上网查资料啊，找到了合医学。那为什么最后找到合医学呢？也是因为对合医学不了解，不知道合医学是干什么，甚至不知道医院有合医学这么一个科室。然后后来找到我们之后呢，也是抱着一个非常怀疑的这么一个态度啊，开展了他的这个一个治疗。我们也给他制定了一个非常适合他的个性化的这么一个治疗方案啊。经过治疗之后呢，这个患者这个耳朵这个瘢痕没有再去生长，但是由于他前期就做过了多次的这个手术，所以说他这个耳朵的外形呢，确实没有原来那么美观了，但是最起码瘢痕被控制住了。那我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耳朵上长这个瘢痕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可能有的大家不是很了解，说这耳朵长了瘢痕到底是什么情况呢？我大家看几个照片啊，这个照片，
1: 这样
0: 对，我可以带过来，类似于这种，这就是我们耳朵上扎耳洞之后形成的一个非常大的瘢痕疙瘩，可大可小，但是这种情况下呢，是越手术啊，就会刺激它长得越大。
1: 明白了，我们看见了哈。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如果说你有这样的一些相关情况，就知道该哪里来看，该找谁了哈。比如说一些皮肤上的一些凸起啊，据我了解，还有一些女性除了可能是打耳洞，可能还有一些剖腹产的这样的情况。
2: 对。
1: 我们知道有一些女性可能剖腹产之后伤口长得很好，但有一些呢就有点像这个蜈蚣脚一样。那这样的话也是一种瘢痕的体现，是吗？
0: 主持人你非常有经验哈。很多瘢痕体质的患者啊，那个他不光是做过像你说做过剖腹产，身上被蚊虫叮咬一下都可能会形成一个瘢痕疙瘩。那我们女孩子啊，比如说我们做过一些手术啦，最常见的可能剖腹产手术，我们正常这个位置可能就形成一个小小的一道疤就完事了，代表我们留下一个幸福的痕迹啊。但是有的人呢，他不是这样式，可能会形成一个类似于像你说的一个蜈蚣这么一个凸起的一个状态。大家看一下，就是这样式的啊，这是一个女性的剖腹产之后形成的这么一个瘢痕疙瘩的一个状态，它是也是的，非常疼，而且非常痒，
1: 而且还发红，
0: 哎，发红
1: 发红
0: 啊，对，而且非常硬，
1: 而且有疤痕疙瘩的这些朋友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一到阴天下雨的时候都会刺挠，
0: 对，
1: 会痒，
0: 对，
1: 啊，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它是一种疾病，很多人可能有的时候他不重视，他觉得反正也不影响吃饭，也不怎么样，但是呢，疤痕疙瘩虽然说是一种良性的肿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哈，良性的肿瘤，但是如果说出现一些破溃的话，就引起重视了，是吗？
0: 是的瘢痕疙瘩呢，虽然是被称为良性肿瘤，但是它有恶性肿瘤的这种生长的这种习性，就是无限制生长。而且像主持人刚才所说的，它受到外界一些刺激，包括环境刺激、温度刺激、饮食刺激，都可能会出现疼和痒。这个疼和痒呢，伴随着另一个症状，就证明啥？证明这个瘢痕疙瘩还会再生长。当它无限制生长的时候，就可能会出现那种自发性的破溃。那一旦破溃之后呢，就可能所谓形成一个非常小的几率的一个癌变。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患者，就是一个倾向于那种反复破溃啊，反复破溃经久不愈了，就有可能形成皮肤这种瘢痕癌了。
1: 这个就比较严重了，
0: 比较严重的了，对
1: 好，那么在这里呢，我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一节目公益科普直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著名专家、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合医学科主任赵银龙教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合医学的知识科普。出诊时间呢是每周三的全天，具体的话怎么进行预约呢？关注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官微哈，在上面找到合医学科，直接进行一个挂号预约就可以了哈。可能熟悉吉林大院的都知道哈，合医学科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科室，而且呢，我们二院的合医学科哈，在赵教授的带领下是非常的知名的哈，在我们吉林省甚至全国也是非常的领先的。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这个问题呢，随时呢和专家来进行这个交流都没有问题哈。这是第一个病患情况，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这个年轻的患者是痤疮毛囊前、毛囊后啊、毛囊炎后前胸陆续长出多个这个凸起的瘢痕，逐渐增多增大，瘢痕表面发红，质地坚硬然后有痛感比较明显，髓神间的退移的部分融合成片了，严重的是拉低颜值，因穿低领衣物会暴露瑕疵，常年只能穿高领服装、游泳、运动、约会等场合，极其的尴尬
0: 是的，是的。
1: 那这位朋友的情况，能不能也给我们说一说
0: 这个是一个年轻的这个一个患者，他身上呢是由于青春期嘛，青春期之后可能会形成很多的毛囊炎。那这个毛囊炎呢，对于我们正常人来讲可能没什么 问题，可能愈合之后啊，或者这个炎症消了，可能就好了。但是对于他这种瘢痕体质的患者呢，这个毛囊炎的这个区域相当于皮肤破损了，所以它会无限制的增长，增长之后你会形成那种多发的小的瘢痕，就是毛囊炎的位置都会变成一个小小的瘢痕。然后这个瘢痕呢，它会生长，生长之后呢，这几个小的比较临近的这几个瘢痕就会融合成片，变成一个非常大的瘢痕。最严重的时候可以把整个这个女性的这个乳沟啊就给它融在一起了，融一起之后这个女性特征这块就没有了，你穿衣服也好呀，摩擦也好，都是极其不美观的，而且越长越大，非常疼痛，这个感觉也特别明显。严重的情况下就影响到心情了，就患者就出现了明显那种抑郁的心理，这种抑郁心理可能说不想工作，甚至不想交流，不想与朋友沟通，甚至连结婚生子的这种最常规的常态的这种人这个心理状态他都没有了。所以说也是经过了几番周折吧啊，到处去治疗，后来也是选择了一个和他最不了解的也最不熟悉的一个合医学科，然后我们给他进行了一个系统化的一个治疗。后期呢这个患者是已经平了，但是可能还会留有一些痕迹，这个痕迹就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让患者放那个这个治疗的这个期望值降低一下，你只要平了它不再生长，就已经达到一个很完美的治疗的这么一个目的。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患者的大概的一个类型啊，这是他当时长瘢痕的一个状态，这是我们治疗之后的啊，都是平复的了啊，但是还有一些留白的一些小痕迹。
1: 明白了哈。好，那么我们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交流哈。说到合医学科，其实它和我们医院的各个科室都有很多的这个关联性。
0: 对，
1: 合学可能还治一些小婴儿的血管瘤。
0: 对
1: 啊，这方面可能也需要来到咱们科室来进行处理，是不是？
0: 对啊，因为合医学嘛，它是一个用开放性放射性核素进行皮肤浅表疾病治疗的这么一个科室，我们不只只治疗瘢痕疙瘩，像你主持人刚刚所说的这种婴幼儿的血管瘤呢，也是我们治疗的一个范畴。那我们治疗婴幼儿血管瘤呢，我们是提倡是越早治疗越好，因为早期治疗呢，这个毛细血管这个回血程度啊是比较敏感的，那么它这个疗效也会是最佳的。所以我们告诉患者一般都是越早治疗越好，甚至有的孩子没满月的时候就赶紧抱来了。但是这个血管瘤的治疗方案呢，我们也是个体化的，并不是说是所有的血管瘤都只适用于核素的这种照射，我们可以配合其他一种方法，比如说海绵状血管瘤，我们可以通过口服药物先保守治疗，同时再配合上我们外照射治疗。如果这个保守治疗没有效果的情况下呢，我们后期可能还会给患者的局部进行一些介入的注射治疗。那这些项目都是在合医学科我们自己进行诊疗的，所以相当于这个无论是何种类型血管瘤，包括海绵状的呀、草莓状的呀，甚至那种那个混合性的血管瘤啊、脉管畸形啊，我们都可以在合医学科进行个很好的一个解决。
1: 好，我们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哈。说到了这合医学科，那现在能不能把我们整个合医学科的这个队伍情况也给大家说一说，让大家充分了解一下？
0: 合医学科呢是近几年新进发展起来的这么一个新兴的一个学科，它与传统的外科内科相比呢，肯定是比较年轻的。但是也随着这个科学的一个进步，加上大家对核射线的一个了解，它越来越受到了临床各个科室，包括我们患者朋友的们一个认可。那合医学科它不只是做核素的简单的一个放射治疗，我们还有很多一个板块。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板块呢，就是大家所说的一个显像的一个板块，像我们科的 PET CT、SPET CT， 包括骨密度检查都在合医学科。那 PET CT 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呀？最主要的作用是对肿瘤患者进行一个分期、再分期和疗效的一个观察。那还有一个作用，对，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对于肿瘤高危人群的一个早期的一个诊断。那比如说这个患者有个肿瘤的高危人群、高危的可能性，那我们可以做一个全身的扫描，进行一个肿瘤的一个评估。那 PET CT 做肿瘤评估最关键的优点在哪里呢？第一，它是一个从头到脚的全身的一个扫描，无死角的，这是第一个。再有一个，它是看代谢的，它并不是一个解剖学的一个，单纯是一个解剖学的一个显像。有的时候这个肿瘤可能非常小，只有一厘米或者是几毫米的时候，你影像上可能看不到，但是我代谢上能看得到了，所以它更能早期。那像我们 SPET CT 的主要作用呢，就是诊断这种肿瘤的早期的全身骨头的一个转移。还有一个优势是什么呀？对于那种心脏的一个风险的一个评估，比如说有冠心病的危险度分级，那你如果做了合医学的扫描是阴性的情况下，那么你一年之内发生心脏猝死的几率是小于1%的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骨密度的一个检查，现在很多人都经常觉得酸痛啊，这儿疼那儿疼的，有可能是你缺钙了。那到底缺不缺钙呢？可以查一个骨密度，这是我们显像的一组。那么紧接着我们还有体外分析是什么呢？我 们是用同位素的方法或者是化学发光的方法检测你身上的甲状腺功能啊、肿瘤标志物啊、高血压呀、糖尿病啊、性激素啊等等。像我们科室这个高血压，我们可以通过采血的方法区分你是肾源性的高血压还是原发性的高血压。如果你是肾源性的或者继发性高血压，是完全可以治愈的，可以停药的啊。再有我们还有病房，合作的病房呢，我们是接诊甲状腺癌呀、肿瘤骨转移呀等等，所以合一学的整个范畴是非常广的。你既是临床医生，同时你也是一技的医生，你也是检验的一个医生。
1: 好，那这是我们的整个合一学科的这个介绍哈。
0: 对，
1: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发生哪些情况需要来到咱们合一学科？我们知道血管瘤需要瘢痕哥的，还有哪些疾病可能需要来到咱们科来进行诊治？
0: 合一学科这个诊疗的方向其实分为被动和主动两条渠道啊。主动渠道呢，就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我们有自己的合作门诊。我们这个门诊呢，像能接诊很多那种常见的那种皮肤浅表性疾病，比如说瘢痕疙瘩、血管瘤，甚至包括我们手上长的一些寻常疣，就老百姓所说的鸡眼，也在我们治疗范畴之内。还有那种非常局限性的神经性皮炎呢、湿疹呢，还有皮肤表浅的一些鳞癌，比如说鳞癌长在嘴唇上或者鼻子上，这种不好手术的还没有出现转移的情况下，那我们通过核素照射都可以进行治疗的。另外一点，我们合一学门诊还可以治疗甲状腺功能亢进。我们用碘药3-1治疗甲状腺功能亢进，能起到手术的一个效果，而且是有这种无创的，没有刀口的。另外呢，我们可以治疗甲状腺癌。那甲状腺癌术后啊，我们想控制它的复发率或者是淋巴结的转移率，甚至已经出现转移灶了，没有其他治疗办法的情况下，我们合一学的门诊也是可以进行治疗的。那这是主动的这个诊疗渠道。那被动的诊疗渠道呢，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的显像啊，我们的检验呢，那临床的内科、外科、骨科，甚至呼吸科、胸外科，各科室都有可能将您的这个检查的需要提到我们合一学科，由我们来给你做检查并出具相应的检查报告。所以合一学的诊疗这个渠道呢，其实是刚才我所介绍的主动和被动两条渠道。
1: 明白了。这样的话我们就把整个合一学科是干嘛的告诉您了，然后这个整个这个队伍啊，这个科室情况也可以跟大家说明白了。这样的话我相信大家就对咱们合一学科就有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知悉，知道什么样的情况来到合一学科，知道合一学科到底是干啥的，那就不那么陌生了哈。
0: 对
1: 这样的话大家就进行了解了。如果说你有相关的这个疾病情况，就可以随时来到咱们这个合一学科哈。要相信哈，济南二院合一学科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团队，而且非常的权威哈，一定能为您解决病痛啊。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他说权威啊，我们看到了哈。
0: 好，谢谢
1: 啊。然后平台上这位朋友说，主任中午好，打完耳骨增生出来大硬包能治疗吗？需要几次治疗能下去？这个费用我们就没法在这里边说哈。
0: 问题应该就是你打完耳骨之后局部形成了瘢痕，如果正常的情况下没有瘢痕体质的情况下，你打完耳骨之后它也不会形成瘢痕，而且就是形成你需要的那个能够穿孔的小洞洞了。但是你既然形成硬包了，那就说明这块已经增生了。到底这个增生啊需要怎么治疗，我需要看一下它的厚度和硬度。如果是非常浅的或者是刚刚增生的情况下，可能非常保守的单一的核素治疗就可以了。如果是比较厚的比较硬的情况下，可能需要配合药物注射加上核素照射的一种治疗方法。如果再硬的一些情况下，可能还得需要手术加上照射的一种方法。所以说到底怎么治疗方案，我们是个体化的，需要您啊和我面对面啊，我来给你进行评估，然后给你制定治疗方案。至于说费用方面，不同的治疗方案它费用是不同的啊，但是都是非常合理的，按照吉林省物价的标准来收取的。
1: 明白了哈。也就是说如果说您起了这个疤痕疙瘩，还是越早治疗越好，别拖啊。
0: 对的，
1: 这个其实是非常的重要啊。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湿疹引起的皮肤色素沉着合一学可以治疗吗？
0: 首先是这样一个概念，我们治疗的这种是局限性的湿疹啊，能把湿疹可能给你治疗了啊，减轻症状啊，减少那种瘙痒，甚至脱皮脱屑都给你减轻了。但是这个色素沉着我们是解决不了的啊，甚至因为在我们的治疗过程当中，你原有的这个皮肤的病损的病灶可能会出现衣源性的色素沉着，就是经过我们的照射之后，无论是同位素的照射，就是490敷贴的照射，还是我们的 SRT100 的照射，都有可能导致它色素的一个沉着。所以色素沉着这个问题在我这儿是解决不了，但是我能够治疗引起你这个疾病破损的这个原因啊，比如说湿疹。
1: 好，具体来看哈，再往下进行节目哈。那么咱们合一学是如何治疗这个瘢痕疙瘩的哈？具体有哪些常用的治疗方法或技术手段，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这么大的硬包是咋下去的呢？
0: 其实合一学科我们治疗这个瘢痕疙瘩还是有我们自己独套的一套方法的。就像我们科的这个门诊量在全国 目前来讲应该是排在首位的。就是整个全国的核医学来讲，我们的门诊量是排在首位的。那这个患者的这个量啊，包括患者的这个口碑，也是我们一点点积攒起来，也是我们患者朋友的一个认可。那认可的主要原因就是我们治疗有效。那这个有效呢，不止肯定不是一种方法，我们是多。

0: 学科的多种的治疗方法。那比如说长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小瘢痕的情况下，我们可能通过无创的核素的一个简单的照射就能够治愈了，就治疗。那比较厚的瘢痕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药物注射的方法，然后对它进行一个药物注射加上我们的照射的方法进行治愈。如果窄厚窄大的情况下，可能方法就得需要涉及到多学科了。那这个多学科我们可能会请到我们皮肤科的老师啊，做一个环钻，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射线的一个照射。但是无论哪种方法，取决于什么？取决于你瘢痕的厚度、硬度、生长年限，甚至患者的年龄和性别都是我们参考因素之一。所以这就是我们吉大二院合一学科治疗瘢痕的特色，就是综合个性化。另外一点，我们要保证它的复发的几率。瘢痕疙瘩想治没并不难，但是最难的是如何控制它的复发的一个几率。
1: 明白哈。刚刚赵教授说到这个环钻哈，我理解的这个环钻是不是我们不是给它切开，切开之后它可能会一长一大，是在原有的这个基础之上，就像一个小孔是一点点取出它里边的这个组织，然后让它变薄，然后再进行照射，是这样的一个环钻治疗方式吗？
0: 这个环钻治疗呢，其实它等同于环钻治疗加上放射治疗，等同于手术加上放射治疗，也等同于药物注射加上放射治疗，就是他们三个在那种组合治疗方法的效果最终的效果是一致的，但是取决于这个瘢痕的厚度、硬度和它的这个生长年限，我们来选择不同的方法。那像主持人所说的这个环钻方法，正如您所说的，比如说这个位置的皮肤张力特别特别大，我手术没有办法去切除，切除之后可能缝不上了，或者是这个患者无法忍受注射药物注射的这个所带来的这个疼痛，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采用环钻治疗。那这个环钻治疗其实就是像主持人所说的，在原有的瘢痕的这个基础上，然后多次的进行个点孔状的这种钻取，钻取的过程当中呢，可能还得注射一些药物，让它局部对皮肤呢，让它产生那种坏死啊，然后逐步吸收啊，变平复。但平复到一定程度之后呢，过一段时间可能还会再长起来，那这个时候要及时的、有效的采用恰当的时间，要介入到合一学科，到用合一学科的 SRT 白浅放治疗，或者是同位素的敷贴治疗，然后来抑制它的再次生长。这是它的治疗方法。
1: 明白了哈。据我了解，现在患瘢痕疙瘩的这些朋友可能是比较多。
0: 对。
1: 有些朋友可能是不知道自己是这样的一个瘢痕的体质。但是有的，比如磕伤了，通过手术了。然后再有个大耳洞了，可能就会发现啊，原来是这个瘢痕的这个体质哈。那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是这样的一种体质呢？原因是什么呢？是有遗传的因素吗？
0: 其实到现在为止啊，这个瘢痕疙瘩的这个科学研究，包括它的这个基础医学研究，还是并不是很深入啊，甚至所说有可能是，即使我们深入了，还没有研究出来。瘢痕疙瘩的这个患者，大部分起源于是有瘢痕体质的啊，有瘢痕体质的。那这种瘢痕体质呢，有多数情况下可能是遗传来的，但也有一部分情况下是后天形成的。像有的患者说我原来年轻的时候身上破了一块，并没有产生瘢痕疙瘩，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突然间就产生瘢痕疙瘩。甚至有的患者说我前胸这块破了没事，但为什么耳朵就有事了？所以这种瘢痕体质啊，到现在为止病因并不是十分明确，你为什么会形成瘢痕体质，为什么会长瘢痕疙瘩，但是现在有一定的数据支持，它确实是有一定的遗传倾向的。
1: 好，继续往下看哈。那胸前、耳垂、肩膀都长了瘢痕疙瘩，这种情况就多发了，应该是哈。那这种情况是必须要进行手术吗？
0: 不一定啊。我们现在比如给大家看几个照片啊，我们这个患者这个胸前啊长了非常非常多的瘢痕，但是我们也没有对他进行一个手术的一个治疗。像这个患者这个前胸长了非常多的啊，散在的密密麻麻的这种瘢痕疙瘩，我们没有对他进行手术，我们只采用了最保守的合一学的这种同位素的一个治疗，效果也是非常好的，也是平的。那我们像有一种患者，像这个患者啊，这个身上也长了非常多的，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会挑大的啊给他进行手术，小的呢也进行了一个保守的一个治疗，尽量减少它的这个无创性啊。
1: 这样的话我们就了解了这个瘢痕疙瘩到底是什么，然后呢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要及时的来进行就诊哈。瘢痕疙瘩可能还有一种方式是像我们所说这个射线吧，通过射线的这种治疗哈。那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忧啊，这射线整多了，就像老百姓说是不是吃香了，是不是在体内留存时间比较长，可能会影响到自己的以后的一些，比如结婚呐、生孩子呀、然后诱发一些其他一些问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是不是安全的呢？
0: 这个主持人问的问题啊是非常好的，也是很多不了解合一学，甚至是最开始初始接触合一学所有的患者所 有一个心理

0: 人一个问题，他们就非常担心，说你我本身是来看病的，但你用射线来对我进行治疗，我是不是又带来另一种一个新的损伤呢？在这里呢，非常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核医学所用的射线这个剂量都是安全的啊，都是符合国家标准的。再有一个，能够用到核医学疾病诊断的这些射线，它的穿透能力啊都是非常弱的。什么叫穿透能力？就是说我这一个射线，我可能这一个塑料皮我都穿不过去啊，它就能把你挡住。另外呢，它穿透的深度也是非常薄的，有可能就几个毫米，比如说3-5毫米，甚至8-9毫米，也就是连1厘米的深度有可能都穿不透。那这种情况下，加上我们皮肤的遮挡，我们治疗皮肤是表浅的。那这种情况下，你内部的一个脏器，我们是接受不到这个射线的这个照射的，所以也是安全的。另外一点，我们治疗是呈周期性的，什么是周期性的？我这段时间我治疗一个周期，然后让患者休息一段时间再开始下一周期。那我们人体的自愈能力和自我修复的能力是非常强的，那我们首次治疗之后，皮肤这一块的照射的治疗已经起到作用了。那么即使有一些散射线对你的正常皮肤进行了照射，那我们经过一个周期的这个修复之后，你正常的皮肤也修复到原有状态了。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它都是非常非常安全的。
1: 所以大家不用担忧也不用害怕哈，只要按照医生说的来进行治疗就可以了，配合好医生，预算性好就可以了哈。因为我们用的这个剂量都是经过严格测算的，不是你上来就给你重了给你浅了的哈，只要你配合好，一般情况下是问题不大的。
0: 对，
1: 不能说一般情况下，就是问题不大的哈。
0: 问题不大。
1: 好，我们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交流，把您的相关问题告诉我们哈。那手术切除瘢痕以后什么时候做预防，治疗效果最好，怎么样来进行预防，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呢？
0: 这个对于有瘢痕体质的患者，比如说形成瘢痕疙瘩了，我们可能采用一种方法，就是综合治疗，就是多学科的，可能先通过手术。那么大家最关心的是手术之后多久来进行射线照射能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在这里面可以告诉大家啊，你手完术之后，我们最佳的照射时间是24小时之内。24小时之内是幼芽组织刚刚形成的过程这个时间。那么幼芽组织对射线是最敏感的，它敏感它才能产生效果，所以我们一般都建议24小时之内来进行照射。那么如果这个患者啊错过了最佳照射时间，那就是不是就不需要照射了？也不是的，你只要加上射线的照射治疗，加上射线的治疗，那你复发的几率就会比那种不加上射线治疗这个复发几率控制的要好。
1: 明白了哈。那现在朋友们还有一种担忧啊，咱知道这个射线这个治疗是通过照射，那照射是通过什么样的仪器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这个我们的仪器呢，其实核医学我们科室呢还是比较全的啊。我们有490服贴器，就是我们那个所能听到的那种服贴治疗。这种服贴治疗叫服贴，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小仪器。这个小仪器呢，类似我这个笔一样，这个笔呢是有个把的，然后这面有个头。这个头上就带着我们射线的这种元素，然后把这个头接触到我们皮肤的表面，贴在这个上就可以了。那到底贴多长时间，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医生来评估了，根据你的瘢痕的厚度、硬度，或者病变的范围、程度、年限啊，还有症状，还有局部的反应，由我们医生来给你控制这个时间。这个时间所代表的就是射线的剂量，我到底给你多少个葛瑞的剂量啊，来取决于多少时间，这是一种方法。第二点，我们核医学还有一台设备是吉林省内首台的，叫 SRT100 皮肤浅层放射治疗。那么这个也是另外一种的射线，我们是浅层的 X 射线，也可以对局部皮肤的浅表性病变进行一个外照射。所以我们治疗方法呢是两种，设备呢是两种。
1: 好，明白了。刚刚您说的是我们的这个照射嘛，
0: 对，
1: 就是接触皮肤用时间哈，几分钟，然后注射多大的剂量。
0: 对，
1: 那么这个小头里边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能量。
0: 对，
1: 可以说能量。
0: 对，
1: 那这能量总有用完的时候，用完时候怎么补
0: 啊？这个东西它是有肯定是有一定年限的啊。它当它用完了之后，这个东西是无法去补的，我们可能就把它进行淘汰了啊，就是退役了。我们医学讲叫退役了，然后就我们再重新申请购置新的啊，然后进行使用就完事了
1: 啊。
0: 而且我们在这期间呢，要定期的啊，每年我们都要做一次叫质量控制，要质控。什么叫质控？就看我给你贴的3分钟时间，给你的是，比如说是1000个拉德，或者是一格瑞，或者10格瑞啊，那这种情况下，它到底3分钟是不是这个剂量？我们需要进行校正哦。这个指控我们做的是非常严的，这就是我们科室为什么这个瘢痕治疗效果特别好，因为我们说给你的多少格瑞，那么这个射线放出来的就是多少个格瑞。
1: 明白了啊。那还有一个问题。

0: 题啊，因为我们知道疤痕疙瘩它是长在局部，
1: 对，
0: 那肯定有其他地方会有些好的皮肤啊，
1: 对，
0: 对吧？那么我们不可能说是大小完全按照这个疤痕的这个大小来给它照上，
1: 对。
0: 那对于有些朋友可能会担忧，能不能照到我的好皮肤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办？
1: 嗯，
0: 有什么好的办法知道吗？
1: 这个主持人这个说的非常非常专业哈，确实的，因为你这个疤痕的形状是什么形状都有，五花八门的，但是我们服帖器的大小是有限的，
0: 对，
1: 它的形状也是有限的，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我们会因材施，所谓的那个因地制宜啊，比如说我们根据疤痕的不同的大小裁剪出不同的这么一个遮挡的一个装置，这遮挡的装置呢我们有不同，比如说我们采用的490服帖器，那我们遮挡这个装置呢是什么样，是胶皮
0: 啊，
1: 普通的胶皮就可以了。我们对它进行遮挡，周边皮肤进行正常的遮挡。然后呢，我们用我们这个服帖器呢进行一块一块的照射就可以了。那如果我们用的是 SRT 100浅放，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用的也是胶皮，但是我们这个胶皮是里面含铅的
0: 啊，
1: 叫铅胶皮。这个铅当量呢可以是 0.25 的，也可以是 0.5 的。那我们用的铅当量都是 0.5 个铅当量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就相当于你的周围的正常皮肤，包括你的脏器组织都可以进行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遮挡啊，只照射就相当于只把你有病的这个位置暴露出来，而其他的位置都被保护起来了。
0: 明白了，所以说大家都一定要放心哈，这个治疗是非常安全的。之所以能请专家讲了这么多，是让大家更加的充分了解这和医学到底是怎么为我们进行服务的哈。好，我们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说讲座让大家了解很多这方面的知识。其实我看到这条消息我真的很开心，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科普的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好朋友掌握到这方面的健康知识，达到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效果哈。当然我们不希望大家有任何上的一些疾病，但如果说您得了这个病也别害怕，我们有办法来帮助你解决问题啊。来看这位朋友说了哈，其实我觉得这个我就可以回答是可以治的。他说婴儿血管瘤可以治疗吗？怎么治疗
1: 啊？婴儿血管瘤是可以治疗的啊，但是我们要根据这个血管瘤类型还有孩子的这个年龄啊，月份，我们来定治疗方案。像我最开始所说的，血管瘤类型有很多种的，有那种草莓状的血管瘤啊，还有海绵状的血管瘤啊，那我们治疗方案也是不同的啊。可能大家不太没有这个直观的啊，我给大家可以看几个图片啊啊，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婴幼儿的一个血管瘤在脸颊部。那这个血管瘤看长到这个红色的，那我们经过核素照射之后呢，它这个就消退了，这是其中的一种形式。另外一点呢，我们看上这个脚上的啊，长在孩子脚趾上的这么一个血管瘤啊，那脚趾上的这个是脚趾，然后我们治愈了之后呢，这个脚趾也恢复到了正常的皮肤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孩子呢比较特殊的，我们是长在眼皮上的一个血管瘤，那我们经过保守的治疗之后呢，也达到了治愈的一个效果。那以上这三种血管瘤呢，我们都是通过那种保守的无创的，就是说孩子睡觉的时候来做，没有一点痛苦的啊，来治疗的一种方法。那么像这种血管瘤就比较特殊的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长在耳朵藏在颈后的，这是一个非常凸起的一个血管瘤。那这种血管瘤你要想通过保守的治疗方法就不行了。那这个孩子呢，我们采用的是一个介入的一个治疗啊，就是局部一个药物的一个注射，介入的一个治疗，同时再配合上我们的射线的照射治疗，最终达到了我们这个治疗的这么一个效果啊。所以这个血管瘤类型不同，孩子的年龄不同啊，那我们治疗方案是不同的，所以没有办法说出来到底用哪种方法，需要我看到然后给你评估，来跟你一起探讨哪种方案更适合咱家孩子。
0: 明白了，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治疗是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治疗的方式，
1: 对的，
0: 是每个人的这个情况不同，所以说量身定制的一个治疗方案，这是来看到患儿的具体情况，然后呢来为他设计，是这样啊。
1: 对对，
0: 好，那像一些孕妇啊、哺乳期女性或者备孕期间，能不能进行核医学这个治疗的这个疤痕疙瘩啊，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呢？
1: 核医学治疗呢，其实有一个禁忌症，就是哺乳期还有孕产妇，我们是禁忌来治疗的，主要是为了保证优生优育嘛。那我们一般有个建议，如果已经知道自己是瘢痕体质，甚至说你已经有个很大的瘢痕在你身上了，甚至一个很小的瘢痕在你身上了，我们一般建议患者把这个瘢痕治好之后再去怀孕啊，然后再去生孩子。为什么呢？因为怀孕期间这个十个月怀孕的期间，你整个人体的这个女性激素包括雌激素分泌会非常旺盛，那这个时候它会反向的刺激你瘢痕比以前长得更快更大啊，加重了你瘢痕的一个生长和你这个瘢痕的一个症状。所以我们一般都建议患者治好了再去备孕甚至去怀孕。所以但原则来讲呢，孕产妇啊还有这个哺乳期我们是不接受治疗的啊，但是你要想达到孕产妇这个状态，你有如果有这个病应该先治好再来。
0: 明白了。那治好了多长时间呢可以进行一个备孕？

0: 的。
1: 一般治好情况下，我就比如说6个月左右就可以正常怀孕了，没有任何问题。
0: 明白了，就治好了半年，
1: 对对对，
0: 然后就可以正常哈。
1: 对，
0: 明白哈。来看这位朋友哈，说雀斑能治疗吗？这应该是皮肤科的事儿吧？
1: 哦，这个雀斑不在我处理范围之内。
0: 对哈，然后这位朋友哈，来看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说是儿童4周岁是增生的斑很软，厚度是1到2毫米，能治疗吗？
1: 可以的，可以的。像您说的比较软，应该是刚刚增生，然后厚度1到2毫米，这个厚度还比较适中，所以保守的治疗方法是没问题的。
0: 还有朋友问到这个胎记的问题哈，胎记咱们应该也是皮肤科的事儿，是不是？
1: 这个胎记 就不好说了，你得看他说的是不是真正的胎记，因为我遇到太多的患者了，这个孩子身上整个有个小红印，然后都说他是胎记，结果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个胎记越长越大，最后其实是什么呀？它就是个血管瘤，而且叫什么叫鲜红斑痣，它并不是胎记，所以你要明确它到底是不是胎记，要到医生来给你评估一下，如果确定是胎记了，那么我们去皮肤科来处理，如果是血管瘤了，你可以来我这儿，我再给你进行治疗。
0: 明白哈。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是和医学的相关知识科普哈，比如说像这个血管瘤还有像这个斑痕疙瘩等等相关的如果是和我们今天主题相关的，我们就给大家进行解决了，如果是不相关的或者说已经回答过的哈，类似的问题我们已经回答了，那么我们可能就保留一下，等到其他科老师来再为大家进行一个解决。
1: 对，
0: 也提醒大家咱们不用刷屏，我们看到之后我们会按照顺序来进行回复哈，只要您把问题发过来我们就能看得到。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说声带息肉术后斑痕可以治疗吗？
1: 声带息肉术后斑痕是这样事，就看你这个斑痕是长在这个内部还是外部。比如说息肉这个长在外部的，皮肤表浅的，我们可以对它进行治疗。如果长得比较深的情况下呢，我们还建议去耳鼻喉科进行一个处理，根据医生来评估需不需要来进行处理。这块我们得跟皮肤科跟那个耳鼻喉科我们进行一个会诊综合商定来定。
0: 好，这个问题呢，其实我拆开问哈，本来想一起问来着。首先第一个问题我就回答你，这个核素的敷贴治疗是不疼的哈。这个我来回答了一次这个治疗需要多长时间，要看到你那个大小和厚度来进行一个测量进行一个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把控这个我也回答您了。然后是不是门诊做了就能走？是的
1: 是的随之随走。
0: 对，是的哈，随之随走哈，已经回答您了哈。再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哈，说老师好，快6岁的孩子应该是哈，他说老师好，快6岁的孩子这个胳膊弯处应该是骨折术后斑痕5厘米一年了，然后现在不突出了，但痕迹明显，能治疗缓解到更好看一点吗？
1: 如果你这个手术之后形成了这个疤，那么不凸起的，那我们一般叫疤痕，疤痕。那我们治疗的是凸起的，叫增生性的斑痕，那它俩概念是不同的。如果你想让这个印记所谓的变淡一点，或者是肉眼不明显一点，那是相当于去疤治疗就把这疤痕变淡一点。这块呢，我这块是处理不了的，应该去专业的皮肤科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方法来进行评估。
0: 我们提醒大家哈，大家在打字的时候别着急哈，想要和这个专家交流，我们能理解这种心情，一定要用点标点符号，再用个特别字，要不然我得慢慢给您捋啊。来看这位朋友说赵云龙教授是最优秀的，给您点赞啊。
1: 好，谢谢。
0: 好，我们都看到了，非常感谢大家啊。好又飘了一波点赞哈，我们就不说了哈。再往下来，他说我就是斑痕增生，非常的厚和硬，还带有腾腾字字的啊，有的时候呢它还有点消退。腾腾字字的是啥意思？
1: 它应该是那种刺痛，那种针刺样感
0: 针刺样感
1: 对
0: 然后有的时候呢说它还自然消退。这个情况我们该怎么看一看？
1: 首先呢，如果你长了斑痕疙瘩，它会偶然的，会在某些刺激的情况下，会能出现那种神经性的刺痛，比如这滋一下，那滋一下，像针扎一样的，而且还会痒，这是说明你斑痕在生长了。像你说偶尔会自发性消退，那有可能是你这段时间的饮食并没有对它产生刺激，所以它进入了这个斑痕的静默期但当你在进入了某些刺激的期的时候，比如说饮食啊，或者是一些环境啊，甚至是包括你自己的抵抗力，熬夜了，睡体不好了，它可能又进入了一个生长期。那么像你所谓的消退，有可能就是你这段时间你可以自己评估一下，你这段消退这段时间你做了哪些工作或没做了哪些这个生活的一些改变导致的。那你无论怎么说，你这个斑痕肯定是有一个非常潜在的这个生长的这种一个倾向的
0: 明白了哈。那斑痕体质的患者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饮食上有没有什么禁忌呢？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是这样事儿。如果说这个斑痕体质你确定确实已经有了到目前的这个医学条件来讲是没有办法对这种体质进行改变的所以说让你就是由斑痕体质的患者变成了不是斑痕体质的患者是没有这种办法的。那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第一点是尽量让自己少受伤。

0: 某伤受伤，甚至你要一旦受伤之后，皮肤就破损了嘛，啊，那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去注意的。那如果说一旦受伤了啊，那个皮肤破损了，我该怎么办呢？首先要做的一个就是做好一个消毒和抗感染的一个处理啊，抗炎的一个处理，这样也能减少这个斑痕形成的几率和可能性啊。另外一点呢，我如果那个有这种情况下，我们还需要做啥？做到什么呀？做到一个适当的忌口。比如说你已经想形成斑痕了，或者在受伤期的时候，为了防止形成斑痕，要适当忌口。比如说那种辛辣刺激的食物，我们要少吃啊啊，甚至包括那种雌激素含量高的东西，我们也要少吃。因为现在已经有文献证实，你斑痕疙瘩生长跟雌激素是有一定相关性的。但是这个雌激素到底对斑痕的生长刺激的程度能达到多高，并没有准确的这种文献和数据来支撑，但是现在只能证明有关联。那么既然有关联，我们就要去避免。所以这种饮食来讲，辛辣的、刺激的这种，还有这个雌激素含量高的东西，都建议少一些食用。
1: 好，你看有朋友问到哈，说斑痕的这个治疗是放疗吗？
0: 你可以这么认为，但是是皮肤浅层放疗。它跟我们传统所说的那种放疗是不一样的，是非常浅的、表浅的。
1: 好，我们提醒注意哈，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说一说哈。说赵主任是著名的斑痕的顶尖专家，
0: 谢谢。
1: 这个我觉得说的一点都不虚哈。再往下看，来看这位朋友，老师，点131治疗甲亢属于合医学科吗？
0: 哦，这个是我们科的特色项目，
1: 特色
0: 对，因为甲亢的这个治疗呢，目前来讲分为三种治疗方法，第一种方法是手术治疗，但是目前已经很少有医生去做了，因为甲亢做手术治疗相当于就是把你这个甲状腺亢进的甲状腺组织切掉，它有一定的风险，这个风险呢可能就是这个供血太充足了啊，可能有一个疏松的一个风险，再有一个手术之后可能留一个颈部的一个大斑痕，再有一个这个手术这个切除这个大小也有一定的限制，到底是全切呀、还是切一部分呢？所以不好去评估，所以手术基本不做了。然后我们现在还有个治疗方法，就是吃内分泌药物来进行治疗。那内分泌药物呢，它也有优点，也有缺点。所以说我们现在来讲呢，碘幺三药治疗还是比较推荐的，尤其是在国际上啊，在国外还是非常推荐那种时间长久的那种甲亢，还有甚至是吃药之后已经造成了明显的副反应的，比如说肝脏损伤或者白细胞明显下降的这种患者，早早的进行那个碘幺三药的治疗。所以碘幺三药治疗是属于是合医学科开展最久远的啊，非常成熟的一个治疗项目。
1: 明白了哈，这个大家一定清楚了哈。说到了这个斑痕哈，你看这位朋友说到了，说是这个烧伤斑痕能治疗吗？
0: 可以的啊，可以的，可以的。只要你这个是最终的结果，你是形成了斑痕，不论你是什么病因引起的，你是外伤也好呀，毛囊炎也好呀，还是烧伤也好啊，我们都可以对进行来治疗。
1: 明白了哈。我看今天我们来进行交流的话，很多的这个朋友们都是省外的哈，好多地方的都有哈，也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哈。来看，他说我就是术后增生型，那术后增生型更应该来进行一个治疗了，是不是？
0: 对
1: 啊。然后有外地的朋友问到啊。是吉大二院的哪个科是吉大二院亚太院区的合医学科，这我们这有朋友也已经回答到了哈。
0: 对
1: 啊，我们说到这个注射治疗哈，那请问一下啊，这个专家，这个注射治疗的这个作用是什么？是让斑痕软化吗？
0: 注射治疗的作用其实有两种啊。第一种是我比如说这斑痕比较大比较硬啊，这个时候我们通过外照射的一个射线的一个治疗呢，很难穿透我们这个斑痕硬的一个组织，所以我们通过药物注射呢，前期呢让斑痕先软化一下，软化到一定程度了，就相当于把这个里面这个组织给松解了啊，松解这个时候我们再加上射线的一个照射呢，可能达到力半功倍的这么一个效果。另外有一个除了这个刚才说这个作用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这个斑痕这个患者我们不想手术治疗啊，不想手术治疗，也不想做那种有创的治疗啊，非常有创的治疗，比如说切除之类的，或者是不能切除无法缝合的状态情况下，那我们可通过前期的这个多次的药物注射，不只能让它软化，还能让它变平啊。但是你变完平之后，后期一定要加上射线，因为现在有非常多的临床数据，包括患者的反馈，打针非常有效，但是有效之后平复了之后，只要一停药，过一段时间这个斑痕会报复性生长，会这个长越大，所以我们一般都建议呢，药物注射有效，但是如果没有合医学这个射线在你做后续保障的情况下，不要轻易的去接受这个药物注射治疗，因为它会是一个前期平复后期报复生长的一个过程。
1: 明白了。所以说这个治疗为什么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呢？
0: 对，
1: 要定期的复诊复查呢，就是这个道理哈。
0: 对的。
1: 好。那么说到了这个合医学的这个治疗，合医学治疗斑痕疙瘩会涉及放射性的物质，这种治疗方式对患者的辐射暴露。

0: 量有多大啊？这个我们知道其实很小。
1: 对，
0: 那么对这健康有没有风险？我们知道也其实也是没有的。
1: 对，刚才说过了，
0: 对，
1: 非常安全。
0: 对，都是安全考虑的。这样的话，大家就不用担心。为什么在这里重申一遍呢？因为有很多朋友可能是刚刚进入直播间，
1: 对，
0: 可能他不了解。我们再次给大家送出一个温馨的小提示和小提醒哈，咱别害怕哈。而且我们用的这个放射治疗是无痛的哈，然后呢，也是在门诊就可以治疗，随治随走的，是这样哈。啊，
1: 对，
0: 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男，55岁。颈癌术后1.13两次过，术后8个月能干点轻微的体力活吗？
1: 啊，这个我们是提倡的。
0: 嗯
1: 啊，就是当你这个得了甲状腺的这个肿瘤以后呢，我们经过甲状腺外科加上核医学科的这种综合性治疗，那么你的病情应该是平稳的。只要你病情趋于平稳的情况下，你是完全可以正常走入到社会当中，像正常人一样去生活的。因为现在甲状腺癌我们治疗方案还是比较完善的啊。我们现在甲状腺癌的这个育龄期的妇女，你经过规范化的治疗之后，后期生出健康的孩子啊，健康的宝贝啊，这个家庭都是非常幸福的，所以完全没有问题。但是你需要来我们这评估一下，看看你的病情稳不稳定。如果稳定的情况下是你就正常走入社会是什么问题没有的。而且我们科还有一个特色的一个节目啊，跟主持人介绍一下，我们有一个叫甲有叙事俱乐部
0: 啊，
1: 就是针对这个甲状腺这个肿瘤的相关疾病这部分患者心态的问题，我们整理出来的这么一个一系列的特色的活动。我们这个特色活动是讲故事，讲谁的故事呢？讲医生的故事，我经历过哪些的患者，然后由心态的不好变成好，治愈的有治愈的一个效果，然后同时讲患友和患友之间的故事，比如说把他的故事呈现给你，你来借鉴。我们甚至还讲家属的故事，因为这个家属啊的陪伴是太关键了。有的患者这个心态的这个崩溃，有的时候并不是来自于疾病本身，有可能来自于家庭给的压力，所以我们也会讲述家属陪伴的故事。那我们这三方的故事讲起来之后，大家互相借鉴，所谓的榜样的力量。那这个榜样的人一上来之后，那么患者都重拾我们重新回到社会这个信心。所以我们甲有叙事俱乐部呢是非常好的一个活动，如果需要的情况下可以联系我们来参加，我们来听听你我他的故事。
0: 明白，其实我觉得这个俱乐部特别好哈，大家共同分享，共同打气，共同加油哈。
1: 对对对。
0: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知道疾病啊，它并不可怕，可怕是什么？就是我们丧失信心，
1: 心态，
0: 我们丢了这股劲儿。
1: 对，
0: 这个劲儿一直要在，心态一直要调整好，这样的话疾病才好得快嘛。
1: 是的，是的。
0: 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哎，我觉得这位朋友问的很专业啊。他说瘢痕做完治疗该怎么样进行保养？保养的问题啊。
1: 这个瘢痕治疗之后啊，比如说这个表面已经平复了嘛，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做的首先呢是局部皮肤的一个营养和保湿。这个营养和保湿呢，我们一般会建议涂一些保湿乳啊，或者是那种对皮肤表面有营养的一些这个维生素呀啊这些东西。那你只要保证这块皮肤的一个营养了，那么你这块的皮肤的这个逐渐恢复到我们正常皮肤的生理状态是没有问题的。最主要还有个问题就是尽量防晒啊，减少日光的一个照射，那也能减少这块皮肤的一个外源性的一个损伤。所以就是保湿防晒。
0: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说，您好主任哈，剖腹产术后多久能做？
1: 剖腹产术后多久能来做核素照射，取决于你是不是瘢痕体质，而且取决于你是不是严重的瘢痕体质。如果说你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瘢痕体质的情况下，那这个时候我们建议你术后24小时之内就来照射，推着床来都没问题，咱们有条件可以把你从这个床上挪到我们的治疗床上。那如果说我们这个瘢痕体质并不是很严重，甚至我说只是怀疑自己有瘢痕体质的情况下，那这个时候你完全可以在术后的一周自己能下床的情况下再来我们这进行照射就可以了。
0: 明白了哈。好的，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赵主任，浅发后的创面容易愈合吗？有什么好的治疗建议？谢谢啊。
1: 浅发之后啊，我们这个创面的愈合的时间呢可能会稍有延迟啊，稍有延迟，取决于我们这个给予的射线剂量。那这个射线剂量给予呢又取决于你照射这个创面的目的是什么。如果说我照射的目的是为了治疗你这个瘢痕疙瘩，那么你代价延长一段时间愈合是完全值得的。所以说我们需要来评估一下你这块浅放的目的是什么。那么即使是延长愈合，但是延长愈合了，但是我把你这个瘢痕的复发的几率给降到最低了，也是非常这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等价的一个交换。所以说我们希望来评估一下啊，到底你这个最开始的状态和目的是什么来评估。
0: 好，那这瘢痕治疗以后能不能沾水啊？可不可以洗澡吗？
1: 瘢痕疙瘩如果是没有针眼和创面的情况下是可以正常洗漱的，洗澡的啊，包括流水洗澡都没问题。比如说我们治疗周期内，比如说这个一个周期。

0: 中间这段时间，你流水洗澡啊、冲澡啊，都可以。但是如果说治疗之后，比如说偶尔出现了局部皮肤的一个破损，那这个时候啊，你说就不建议那种泡澡非常热的这个汗蒸了这种洗澡了。那流水就身上特别脏，想流水洗一下也可以，但洗完之后需要及时的进行这个消毒处理或者抗炎处理就可以。
1: 好。这个问题咱知道了哈。那有一些朋友就是比较犟的，什么呢？就是我有瘢痕，但我不治，那能咋地呢？那如果瘢痕有了他不治，后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哎呀，如果我遇到过这样事儿的，我遇到过一个就是老大娘，她有可能就是因为心疼这个费用的问题，再有也有可能是心疼这个子女来陪她看病的时间的问题，她总不想给子女添麻烦，所以她在长了一个疤痕之后呢，她就没有来看。后来经过3年，我当再次遇到这个大娘的时候，她的疤痕已经由一个小的疤痕变成了一个大的疤痕，整个乳房全都连上了，而且不但连上了，还破溃了。流脓水，这个时候我说："当年你还记得我吗？"他说："我记得你，当年我没来。"我说："现在这个瘢痕呢，已经治好了大娘的嘴硬了。这个时候就想治疗了。所以疤痕疙瘩，有的人说长在一个身体非常隐蔽的一个部位，我也不想管它了，我也不想添麻烦，也不想花这个钱了。但是这个疾病并不是说的放在那就它就老老实实的，它会长大。"它会出症状，它会疼，会痒，然后越来越大，还会破溃。到破溃的时候，它已经到了你无法再忍受这种症状的时候，你就得来治了。所以我们建议别嘴硬，如果真的长了瘢痕的时候，早早的来治疗，越早治疗啊，你这个付出的代价越小，比如说疼痛代价呀、经济的代价呀、时间的代价都是最小的，而且效果也是最好的。
1: 明白了。如果你不治的话，它会不断侵蚀你的好的皮肤哈。
0: 是的，是的。
1: 就像刚刚说到这个大娘的这个情况，她治疗起来就很麻烦，
0: 很麻烦了。
1: 而且我们知道乳房的这部位其实非常敏感嘛，有很多的这个血管什么的，这个就是，哎呀，真是让我们觉得很惋惜
0: 很惋
1: 哈。
0: 惜，对对
1: 对，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大家，大家如果说要是有这方面的这个情况，一定要及时的抓紧治疗。及时治疗的话是，时间成本很小，然后家属的这个担忧很小，花费也很少，自己也很少遭罪。
0: 是的。
1: 如果说等到大了连成片了，甚至出现这个化脓了、破溃了，甚至还要住院治疗，呀，这个真的是得不偿失啊！
0: 是的，是的。
1: 就是大家一定要有这方面的这个意识啊。来看我们这个平台上这位朋友说，外伤的刀口20几年了，能治疗吗？就是陈旧性的。多年的疤痕疙瘩哈，应该是。
0: 哦，这种陈旧性的多年的疤痕疙瘩，我们也是可以治疗的啊。我们这个治疗疤痕的这个年限是我们考虑其中之一，最主要的还是看你这个疤痕的厚度、硬度，那我们来选择治疗方案。所以无论你是生长多少年的，无论长多厚多硬，我们都能治，只是方案不同。
1: 办不同哈，你看这位朋友说到一个问题哈，说大的疤痕疙瘩能完全治好吗？你看您这是多大呢？
0: 就这么说啊。无论你瘢痕多大，我们都能给你进行治疗啊，但是只是还是那句话，方案不同，时间不同，费用不同。
1: 那就着这位朋友的这个话题哈，您截止到目前来说，最严重的或者最大的疤痕疙瘩是个什么样子的？
0: 我印象深刻的哈，是一个20多岁的一个大学生，
1: 20多岁
0: 啊，身上的疤痕疙瘩的这个视野数啊，就我们叫视野数，你就把这视野数，你就给它比喻成，类似于我指甲大小的这么一个小疤痕疙瘩啊，就这个有这么对，指甲大这么小
1: 啊，
0: 这个孩子身上有多少个？有200多个，
1: 200多个，
0: 对，200多个。那这个孩子最开始的来的时候，基本上他瞅人的眼神都不一样，他不敢看人，他都完全处于一种自我保护的一个状态，不与人沟通，甚至是在宿舍睡觉的时候不敢脱衣服啊，不敢让同学去见，洗澡也从来不敢去浴室浴池啊，浴池去洗澡。所以那个时候他明显能看出这个孩子已经有那种心理上障碍了啊，心理阴影了。那这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但是我们也经过与家长的沟通，然后又与孩子的一个心理的一个疏导，然后我们对孩子进行一个治疗。现在这孩子，我们记得印象当中已经治疗2个周期。当最后一次来的时候，身上都平了，而且明显看那孩子乐观了，他会主动给我打招呼。我说赵叔叔好，他可以开始给我打招呼了啊。然后这是其中一个，我们还遇到一个非常非常重的，就是那种老年人啊，岁数比较大了。他那种疤痕疙瘩是什么呢？是他最开始得过蛇盘疮啊，蛇盘疮，然后他这个整个瘢痕呢，绕着身体一周形成了非常厚的一个瘢痕。这个时候患者也是，你不想遭这个罪，然后子女还都在外地上班，也不想来治疗。后来我们也是经过多方的疏导，这个患者也是犹犹豫豫来了4、5次，这4、5次就半年，来了看啊，然后不治，再来看不治，第3次再来的时候， 不得不治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给他进行治疗，现在也基本治愈了啊，基本治愈了。所以有的时候确实是我遇到非常非常大的。

0: 多的这种瘢痕，我们看着也头疼，特别特别头疼。给大家看一个我这块的一个，因为我今天聊天嘛，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比较严重的一个瘢痕，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也是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个患者。大家看，这是患者的双肩，整个双肩长的这个瘢痕呢，
1: 肩膀上，
0: 肩膀上呢非常厚，非常穿衣服的时候那都支起来了啊。然后我们给他进行了几次的治疗吧，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患者现在的一个状态。下面那个图片呢是他现在状态，这是上面的瘢痕都已经平了啊，都已经平了，只是还留有一些色素沉着。但这个色素沉着经过的时间都会代谢掉啊。前段时间对患者来复查了一次啊，效果还是比较不错的。
1: 明白，所以说这就是找对专家，找对了这个医院哈，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哈。同时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对瘢痕科的这个问题有引起重视，有问题的话尽快看，尽早治啊。来看这位朋友说，瘢痕增生做完治疗，日常生活中怎么养护？那专家不说到了防晒，
0: 对，
1: 然后保湿，
0: 保湿
1: 啊就可以了哈。然后问到这个赵主任的出诊的时间是每周三出诊哈。来看这位朋友啊，还有吗？
0: 啊，我除了每周三出诊以外，还有每周二的下午还出一个特需门诊。
1: 特需门诊啊，明白了。好，来看这位朋友说，老师，我是女士，44岁，由于碘131治疗后由甲亢变成甲减了，需要注意什么呢？需要补碘吗？有没有检测体内碘够不够的方法呢？
0: 这个患者提的问题特别好啊。如果是你由甲亢已经变成甲减了，这个时候你需要关注的是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你这个外源性这个甲状腺激素的一个补充的问题一定要充足，要保证你甲状腺激素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水平，就相当于每天吃饭吃不饱，我额外加一个苹果一样。那这个苹果要吃，按时吃，定时吃啊，保证我们这个充足的一个甲状腺激素水平。然后再有一个，我们要防止，要注意一个问题嘛，注意一下血脂的问题啊。我们可以在饮食方面可以低盐低油低脂饮食，保证我们血脂啊，如果出现血脂增高的情况下呢，可以适当的进行一些医源性的一个介入。另外一个问题，要注意一个补钙的问题啊，维生素 D 啊，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要保证我们骨量的一个健康，骨质的一个健康，骨量的一个正常，所以我们定期要检测一下维生素D 的水平和骨密度的一个检查，这样事儿你就可以相当于三个问题。第一是保证你甲状腺激素摄入一个充足，第二是保证我血脂的一个健康，第三个保证我们骨钙骨质的一个健康。你这三点如果做到的情况下，你即使是甲减了，你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
1: 刚刚有朋友问到说甲友俱乐部怎么联系，在这里边我们还没法说哈。那可以来到咱们吉大医院和医学科，
0: 对，
1: 应该是不是有什么码啊什么的，那可以加入。
0: 有的有的，大家可以来窗口，然后我们来告知你。
1: 对，好，来看这位朋友说这瘢痕平复了以后还会不会增生啊？这个问题，
0: 哎呀，这个问题患者问的太多了，说大夫，我找你治好了之后，以后还会不会再长了？在这里告诉大家，首先我们要明确，瘢痕科的生长是生长于有瘢痕体质的患者。那瘢痕体质，我在最开始节目已经说过了，这种体质目前的医学条件是世界难题，我们解决不了。那么你这种体质改变不了，那你这个瘢痕再次生长的可能性就非常大，还会有的。那只要皮肤不破损，那就你就避免了这个再次形成瘢痕的可能性。那我们治愈的瘢痕，只要你治愈了，那你这个治愈这个位置再次长瘢痕的可能性也是极小的。但是它的周边有可能还会再长，就没有治疗的这个区域，它的周边有可能还会再长瘢痕。另外，即使治愈了，比如说环境的变化、激素的变化或者饮食的变化，甚至你自己身体的一个状态的一个变化，都有可能有轻微的复发。那这种复发的情况下，不要任由它已经在长到很大的情况下，我们来及时的处理，可以用非常简单的方法就能给压制住。
1: 明白了，就是这个很多事情都不是绝对的哈，但是呢，整体效果其实还都是不错的。来看这位朋友说做完主动脉夹层手术以后，瘢痕总痒，感觉干怎么办呢？
0: 这个是我们见过非常多的啊，因为我们医院这个心外科手术做的特别好嘛，尤其我们柳书记这块做的特别特别多，然后我们也遇到过很多那种做完胸外手术之后啊，这个胸前啊有那么大的一个这个术后的一个瘢痕增生，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是需要对它进行个治疗的，因为它这个瘢痕会很硬很大。那这个治疗方案呢，我们需要来评估，我是药物注射加潜放治疗，还是手术加潜放治疗，还是环钻加潜放治疗。所以我无论哪种方法，你或 咱俩面对面，我来给你进行一个评估就可以了啊。
1: 嗯，那看一下时间，其实离我们节目今天结束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看平台上的问题咱回答也差不多了哈。
0: 嗯，
1: 那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啊，赵老师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说的话，对着我们的镜头再简单说两句啊？
0: 今天非常开心啊，我能跟我们著名的这个一同主持人，我们一起来主持一个我们和医学的相关的一个科普。
1: 嗯，
0: 我希望呢，未来我们有更多的机会能够来做到这个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沟通和医学相关的知识。
1: 嗯，
0: 我们要当大家认识核啊，然后我们应用核，这个核在安全应用的情况下是不但能够治病还能够防病的，所以说我们这个核医学呢也需要我们的大家共同的努力去传播，让他知道它的重要性。那我们知道重要性之后，你要能更多有需要的人去受益啊。我们希望大家都健康，但是呢我们又不能够避而不谈这个疾病的存在。当它存在的时候，如果真正需要到核

0: 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治疗的方案都是非常合理和规避，毕竟还是安全的，这是第一个。第二问题呢，我想跟是一些这个想就业的一些学生来谈一谈，就是说合医学这个专业是目前非常新兴的一个学科，而且我们能够实现诊疗一体化。所谓的诊疗一体化呢，就是诊断的同时我把治疗也给你加得上，那么这个诊疗一体化呢，在合医学也体现的是淋漓尽致的。所以我也希望更多的学生啊能够了解到合医学，我也呼吁啊在我们医学的一些院校当中能够把合医学的课程能够与时俱进的啊，跟得上我们这个时代的步伐，让他把我们这个侧重啊越来越多，这样让大家更加认识到我们合医学的一个重要性。
1: 嗯，非常感谢张老师的做客，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以后有机会的话咱再继续交流哈。要和大家说声再会啊，拜拜。
0: 好，朋友们再见。
2: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一同说医，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孤独时需要有人关怀，寂寞时需要有人陪伴，痛苦时需要有人安慰，困难时需要有人分担，快乐时需要有人分享，幸福时需要有人交谈。101.9评书广播，每时每刻在您身边。

夕阳人生不老情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很高兴今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能陪伴大家共同度过愉快的上午时光。

康，一起获得快乐，开心过好每一天。此时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吉祥新闻 APP 同步直播，如果您到了外地或者是想出门，那您就用手机下载吉祥新闻 APP， 关注之后每天上午10点首页搜索老年聊天室，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不受地域的限制。下方的吉祥号里还可以调取往期才艺展示的视频回放。当我们身体不舒服去看医生的时候啊，或者说当我们身体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心血管疾病的时候，医生就会建议我们吃点清淡的。那清淡的到底是什么呢？核心是在保证营养均衡的前提下，遵循低盐、低油、低糖、低辛辣刺激的饮食原则，并不只是吃白粥青菜，完全吃素。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一起了解一下我们如何吃得更健康。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欢迎您准备好本和笔，做好记录，我们会推荐给您清淡饮食到底该怎么吃，有哪些食物适合我们吃。

人生弹指一挥间，几度春秋到晚年，只有留得健康在，才有夕阳红满天。陆平祝愿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和我们一起关注健康。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1.9 兆赫，关注收听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为您直播的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我们的两部聊天热线04318581-5588 04318581-5599正在为大家开通，您可以拨打进热线，让陆平陪您说话，陪您聊天，帮您排忧解难，帮您驱赶孤单和寂寞。您也可以通过这两部直播热线，把您好的锻炼方式、养生方法、生活小窍门、好的膳食疗方和大家一起交流和分享，让我们共同关注健康。清淡饮食这四个字可能都已经深深地烙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心中。我们在每次做一日三餐的时候啊，都会考虑到如何做好清淡饮食。那么对这个概念您是否清楚呢？它的核心原则又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要清楚，要控制限钠，每日食盐的摄入量不能超过6克，严格避免腌制食品、加工肉制品等高钠。

的食物，注意酱油、豆瓣酱等隐形盐的摄入，可以用柠檬汁、香草等天然的调味料替代部分的盐。第二呢，就是低脂。每日烹调油用量控制在25到30克，优先选择橄榄油、菜籽油等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植物油，减少动物油脂，反复煎炸用油的摄入。肉类优先选择去皮的禽肉、鱼类等低脂来源。

第三个原则呢，就是限制添加糖，每日添加糖摄入量不超过25克，避免含糖饮料、糕点、精致糖食品，可用新鲜的水果满足甜味的需求。第四就是减少刺激，少用辣椒、花椒、芥末等重口味的刺激性调料，避免油炸、烧烤等高温重口烹调方式。胃肠敏感人群还需要避开酒精、浓茶和咖啡。烹饪的方式优选，多采用清蒸、水煮、凉拌、清炖等方式，最大程度地保留食材的原味和营养，减少油脂摄入及有害物质的生成。第六个原则呢，就是保证营养的均衡，不需要完全素食，需要搭配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膳食纤维，保证食物的多样化，避免营养不良。给大家推荐的食材都有哪些呢？比如蔬菜类，多吃白菜、菠菜、西兰花、胡萝卜、黄瓜、西红柿、冬瓜、油菜等新鲜的蔬菜。水果呢，是苹果、香蕉、橙子、草莓、柚子、梨等新鲜的水果，但是一定要注意控制量，避免高糖水果过量。对于全谷物类和薯类呢，建议大家多吃糙米、燕麦、小米、玉米、山药等等，替代精制米面作为主食。优质蛋白质是必不可少的，去皮的鸡肉、鱼肉、虾肉、鸡蛋、豆腐、豆浆、低脂奶制品、瘦猪肉、牛肉等等。每顿是不是都要做个汤菜呢？那么就做蔬菜清汤，去油的瘦肉汤，避免浓油赤酱的大骨汤、火锅汤。很多人会把清淡饮食理解为顿顿白粥青菜，其实长期这样反而会出现蛋白质、铁等营养摄入不足，会引发头晕、乏力、贫血等问题。只要遵循四少一多的原则，合理的搭配荤素，才是符合医生要求的清淡饮食。

您每天的主食可以用米饭面条搭配糙米、燕麦、红薯等一些粗粮，这样呢就会增加一些膳食纤维。做菜的时候，如果家里人口不是很多，就做好能够吃的两盘蔬菜，深色蔬菜占一半，水果呢选低糖的苹果、蓝莓，蛋白质优选鱼虾、鸡胸肉、瘦牛肉，还有呢就是尽量少吃肥肉，每天要吃蛋、喝奶、吃豆制品。

平常多用蒸、煮、炖、凉拌、白灼，这样呢就会保留蔬菜的营养价值，而且比较容易消化，避免煎炸、烧烤。少放辣椒、花椒，可以用醋、柠檬汁、葱姜蒜这样的天然调味品替代部分的盐。有一个概念千万不要理解错了，清淡饮食并不是不吃肉，长期纯素很容易缺铁和蛋白质，导致贫血和免疫力下降，所以要适量的吃点肉。也不是无油无盐，完全的无油无盐会影响代谢，关键是用定量工具科学的管理摄入量。所以说总结下来啊，清淡饮食并不是油盐不进。比如今年75岁的赵大爷，他素来身体都很健康，但是呢近一段时间就出现了精神差、乏力、嗜睡这样的情况，到医院检查被诊断为低钠血症。经对病史的查询，医生说赵大爷的这种情况可能与平时摄入盐分过少所导致的。

原来呀，赵大爷老两口很注意自我保健和重视健康生活习惯。平时呢，参加体检或看病的时候，医生总是说建议少吃盐，有利于减少高血压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因此就一直坚持着清淡饮食。不过这个清淡饮食是有引号的，因为他们一日三餐的饭量尽量少盐少油，这种貌似健康的饮食习惯恰恰就成了低钠血症的主要原因。其实医学界一直倡导大家要少吃盐是正确的，因为我国居民日常饮食所摄入的食盐量远远的超过生理需求量。但是这要注意一个量的问题，清淡饮食并不是盐吃的越少越好，特别是对于老年人，由于饮食总量减少，吸收消化功能比较差，过于严格的清淡限盐可能会导致低钠血症。人体血钠正常值在每升135到145毫摩尔之间，如果钠水平低于了135，就会称之为低钠血症，临床上属于一种水盐代谢失调的疾病。轻度无明显的症状，或者是表现为困倦、乏力、不想吃饭、恶心等不适。中度可能会出现头痛、明显的乏力、似睡，重度则可能出现昏迷、抽搐，甚至导致更严重的不良后果。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吸收消化功能逐渐减弱，即便是身体各项功能都正常，也会因年龄增长而出现血钠降低的情况。所以呢，老年人群本身就更容易患上低钠血症。如果老年人饭量很小，又过于严格的限盐，尤其容易引发低钠血症。如果患者有心力衰竭或者是高血压，服用利尿剂的治疗，发生低钠血症的风险就会更大。所以营养学家和医生明确指出，清淡饮食是适量的控制盐、糖、油等摄入量，吃的过多过少都是不对的。老年人每天食盐摄入量掌握在5-6克就可以了，如果一味的少吃少喝，盲目的过于

清淡饮食，对于老年人来说或许是弊大于利。总之，我们一定要做到科学合理的饮食，改善饮食结构，保持膳食营养的均衡。建议三餐都摄入充足的蛋白质，满足机体新陈代谢的需要，确保身体的健康。

此外呢，建议老年朋友每年体检的时候都检查一次血钠、血钾这样的指标，发现问题尽早的纠正。平时如果出现了恶心、乏力、嗜睡这样的症状，要及时就医，到医院就诊检查，对症处理。

接下来我们和大家聊一聊关于防癌体质，饮食有哪些注意事项。医宗必读积聚当中提到，积之成也，正气不足而后邪气居之，强调癌症的发生与正气密切相关，通过调整生活方式、饮食习惯、情绪管理来培补元气，可以逐步的养成防癌的体质，降低癌症发生的风险。根据相关研究显示，至少1/3的癌症可以通过预防措施避免，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有效地降低癌症的发生风险。那么怎么做呢？就要有两个方面入手。第一，就是科学的吃喝，第二，就是合理的玩乐。我们来说一说如何科学的吃喝。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日常饮食应当均衡与全面，包括四大类元素。第一，就是主食。主食包括薯类、全谷物类和杂豆，它为人体主要能量的来源。第二类就是蔬果类，每日摄入的蔬果一定要多元化，至少5种，深色蔬菜为主导。常见的深色蔬菜有油麦菜、西兰花、菠菜等等。第三类，动物性食物类，应尽量选择瘦肉、禽肉、水产品。不少人认为牛肉和虾是属于发物，但其实食物也因人而异。比如热性体质不可摄入过多的牛羊肉，这个具体呢，您要到中医院进行检查，看看自己是属于什么样的体质。第四类就是奶类。据调查研究显示，中国居民乳品类的摄入量一直是处于低位的，所以建议大家要多食用乳制品。摄入乳制品的形式呢，也是多种多样的，比如酸奶、牛奶，少盐少糖的或者是无糖的酸奶、奶酪、奶片等等，很多方式都可以摄取。这是科学的吃喝。第二类呢，就是合理的玩乐。中国人呢，身体活动指南当中指出，成年人每天至少应该进行30分钟至1小时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快步走、慢跑、游泳、骑自行车等等。每周至少应该进行2次肌肉力量的训练，如无氧健身器材的使用、俯卧撑、引体向上等等。除了运动，一些中医的养生方式，育养生于娱乐之中，也是不错的选择。比如中医外治法，像艾灸、泡脚、穴位按压等中医外治的方法。

能够调整人体的气血，消除淤堵，增强身体对疾病的抵抗能力。我们收音机前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哈，都是通过老年聊天室于老的介绍呢，认识了很多穴位，也知道了很多疾病的预防是通过哪些穴位做到的。有很多人都坚持得非常好，每天都认真的按摩，身体状况呢也是一天比一天好，防病是不是也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呢？再有呢，就是五行音乐。根据中医五行理论，人体的五脏六腑与自然界的五行元素相对应，音乐作为一种波动形式，不同的频率可以刺激人体不同的器官系统，所以呢，通过听对应的五行音乐，可以增强人体的免疫力，防止疾病的发生。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通过各个方面啊，不管是这个正确的饮食啊，体育锻炼啊，还是很好的一些作息和爱好，都能够让我们的体质成为一种防癌体质，那就是可以有三分之一的癌症是可以预防的。好了，下面的时间我们轻松一下，来收听一首歌曲《爱与希望》。

0: 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1: 张大爷在家吗？我是社区小王啊。
2: 对。哎呦。
1: 呀，大爷爷，小强快乐啊！我们社区志愿者啊，给您包了些饺子，还热乎着呢啊！
2: 谢谢谢谢。
1: 大爷，你怎么光吃这个挂面呀？
2: 哎，事儒大了，那么一口得了。
1: 你说你这么糊弄，让你的孩子知道了，他们得多担心呢。
3: 在中国，超一亿独居老人正独自面对三餐困境，一顿热饭，一份牵挂。关爱独居老人，别让等待成为遗憾。
4: 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5: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6: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5: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7: 我这不是想，
5: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8: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9: 在岁月的长河中，粮食是大地写给人类的深情诗行，每一粒米，每一颗麦，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农人的汗水。它们不仅是果腹的食物，更是文明根基的传承。健康娱乐广播提醒您，珍惜一粥一饭，守护大地给予我们的生命之源。
10: 笑一笑，十年少，健康快乐不显老。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在笑，他也笑，笑容是最美的风景。让平凡的日子充满阳光和希望。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快乐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娱乐广播，健康不打烊，快乐不停歇。
11: 这里是 FM 101.9，一个充满温情与陪伴的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不平凡的温暖。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老年聊天室每天都会陪伴大家共度快乐的一小时时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调频 101.9 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为您直播的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欢迎您继续收听。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共同了解了清淡饮食并不是油盐不进，有哪些原则需要我们掌握，还有呢，就是如何让自己吃出来和好的生活习惯做出来，防癌体质，让身体一天比一天更健康。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啊，我们首先要和大家聊的就是千万不要贪吃香浓的食物，像红烧肉、可乐鸡翅、曲奇饼干、油炸花生米，这些食物味道香浓，让很多人都是欲罢不能。然而贪吃香浓的食物不仅会带来发胖的风险，还可能会加速衰老，原因就在于这类食物的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含量是非常高的。研究发现呢，这种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会加速衰老，与糖尿病、慢性肾病、动脉粥样硬化、阿尔兹海默病、皮肤老化等发生发展密切相关。人体当中的这个物质呢，第一是来自于体内的一些化学反应，第二呢就是从食物当中摄取。食物中的一些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是美拉德反应的终产物，而这种反应与色香味的形成有关系。简单来说，含有碳水化合物和氨基酸的食物，在120度以上的高温烹制下，很容易发生美拉德反应，使得食物颜色发黄发褐，同时释放出诱人的香气。红烧、烤、烙、炸等烹调方式几乎都会发生美拉德反应。要想降低体内的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的含量，饮食上我们就要做到以下两点。第一，就是避免吃过多高温加工的食物，在新鲜高水分含量的果蔬和鱼肉蛋奶中，像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的含量是微乎其微的，蒸煮食物中的含量也比较少，因为在大量水分低温烹调的条件下，美拉德反应的发生速度是非常缓慢的。建议您日常饮食少吃以下几类食物：油炸、烧烤类食物，像油条、油饼、烤肉、烤鸭等等，煎炸烤制的坚果，比如油炸花生米、五香瓜子等等，加工肉类，比如腊肉、咸鱼等等，还有味道香浓的面点，像烤成褐色的饼干、曲奇、馍等等。第二呢，就是要保证蔬果杂粮的比例，适当的食用天然的香辛料。很多研究显示，用柠檬汁、醋等酸味调制品，以及八角、大蒜等香辛料，有助于减少烹调过程当中所产生的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此外呢，新鲜的果蔬富含多酚类的物质，有助于抑制促衰老物质的形成。日常呢，我们就要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全谷类、豆类，做到食物的多样化。这样呢，不但有利于减少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的摄入，还能够抑制内源性的形成。
外，我们在这里还要特别说明的是，晚期糖基化中末产物它不等于有害物质，所以呢不必完全的戒掉香浓的食物，您只要控制好摄入的量就可以了，适当的吃没有问题。

像卤肉、卤鸡翅、卤豆干，这些方便美味的卤制品是不少人的最爱。不过，这些常在街边或超市散装出售的熟食，很容易被致病微生物污染。专家告诉你，吃卤味时必须要注意几件事情。第一，散装的卤味最好当天吃完。卤制的肉类和豆干等在室温条件下很容易变质走味儿，即使在冰箱内过夜也很容易被霉菌盯上。很多似冷型微生物在冷藏甚至冷冻的条件下均可以缓慢的生长，因此呢，卤味放冰箱储存并不是绝对的保险，最好是当天吃完。如果一次吃不完怎么办呢？加热再食用。卤制品一次性吃不完，储存在冷冻室相对安全些，但是取出食用前应该充分的加热，用高温热透的方式杀死多数的微生物，防止吃完出现腹泻等症状。如果卤制品表面发黏，颜色气味有变化，可能已经腐败，建议就不要吃了。另外呢，像这样的卤制品搭配食用口感会更好。在食用卤菜的同时，最好多吃一些水果和蔬菜，以保证充足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摄入。油腻类的卤制品，比如卤猪蹄、卤肉、卤内脏，建议搭配清淡口味，维生素硒含量比较多的食物吃，减少油腻感。爽口类的卤制品，比如卤豆干、卤藕片，建议搭配卤汤则风味更好。吃的时候一定要适量，不要一次吃得过多。那么就建议大家啊，如果您买了卤肉的话，您不妨把它切成片，然后把菠菜焯熟，再炒一点鸡蛋，把它们拌在一起，放一点海鲜酱油，放一点蒜，然后再放一点鸡粉，放点香油一拌，味道真的是绝美。这样吃呢，就荤素搭配了，是比较健康的。也可以和焯熟的蒜苔、西芹等一些青菜一起拌。只要您在吃卤肉的时候啊，不要单纯的吃肉，就很好了。那再有呢，就是可以买真空包装的，因为这样的安全系数呢相对高一些。真空包装可以抑制有害微生物和环境污染物的侵入。购买的时候要看清包装上的营养标签和生产日期、保质期，检查包装是否漏气。一般情况下，保质期内的食品不会有微生物超标的问题。也提醒大家，卤制品要挑生产日期比较新鲜的，离保质期比较近的就不建议大家购买了。还有呢，就是在购买卤制品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店面，店内应该悬挂经营许可证和卫生许可证，相对街头的小摊，这样的食品呢是会更有安全系数的。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尽量少吃卤味。卤制品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啊，蛋白质、氨基酸和调味料当中的硝酸盐、亚硝酸盐等成分会融入到汤里并逐渐的浓缩，因此反复使用的卤或者是汤可能就存在亚硝胺含量升高的问题，长期的食用可导致食管癌、胃癌、肝癌等疾病。同时过度依赖大量的食盐、香料和增鲜剂制作的卤味食品，容易让人味觉敏感度下降，对日常的清淡饮食就失去了兴趣，也不利于整体的膳食健康。另外还有三高的人群，我们也不建议大家吃卤菜。卤菜食盐含量比较高，食盐摄入过多容易引发高血压，
对心脑血管也有危害。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不宜多吃卤菜。此外呢，部分的卤制品的辣椒、花椒、红油含量也是比较多的，皮肤有炎症的人也应该少吃。所以说，卤菜味美却藏隐患，只有吃对了才能既饱口福又保安全。

接下来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有哪些是越吃越胖的食物哈。其实很多人都是比较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在意自己的形体的，都希望能够既吃得健康，营养丰富，又不会让自己发胖。那么您就要知道这样一个概念，就是高油高糖精致的主食和深加工的零食都会让人在不知不觉当中长胖。这类食物通常热量极高，但饱腹感很差，吃一点就容易热量超标。

还有呢，就是喝进去的热量很容易被忽视掉，尤其是一些液体的热量，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没有感觉，它比固体的食物更隐蔽。因为喝下去你不会觉得很饱，但是很容易让热量超标。第一呢，就是含糖的饮料，像奶茶、可乐、果汁饮料里都含有大量的添加糖，喝下去呢，血糖飙升，身体会把多余的糖分直接变成脂肪就存起来了，尤其是你肚子上的肉，大多都是含糖饮料造成的。第二呢，就是酒精饮品，像啤酒啊、鸡尾酒本身热量高，而且喝酒的时候啊，身体会优先的代谢酒精，暂停燃烧脂肪，加上喝酒常常会配一些高油的下酒菜，那么就很容易形成啤酒肚。第三就是隐形的糖水，有一些看似健康的乳酸菌饮料或者是蜂蜜水，实则含糖量可能比可乐还要高，日常解渴最好选择白开水或者是淡茶。在主食和甜点当中也是藏着很多增肥炸弹的，很多人日常当饭吃或者是当零食吃的时候，其实是精致的碳水和糖油的混合物，比如精致的主食白米饭、白馒头、白面条，在加工当中丢掉了膳食纤维，消化太快，吃完血糖波动很大，容易饿，也会导致你下一顿吃的过多。高糖的糕点，像蛋糕、饼干、冰淇淋，这是典型的糖加油的组合，一小块的热量可能就抵得上一顿饭，而且奶油里的反式脂肪酸很难被代谢掉。第三类呢，就是伪装的健康零食，比如像蔬果干、粗粮饼干，为了口感往往加了很多的油和糖，热量并不低，买之前最好您先看一看营养成分表。

我们来说一说烹饪的方式和肉类的选择，这是很重要的一环。同样的食材，做法不同，热量可能就差上好几倍。油炸食品，炸鸡、薯条、油条在油锅里滚一圈，它吸满了油脂，热量翻倍，还容易产生有害物质，尽量用蒸、煮、烤来代替。第二类呢，就是加工的肉类，像香肠、培根肉、午餐肉里都藏着大量的脂肪和盐，为了保鲜和口感，添加的淀粉和调料也让热量会更高，所以呢，这时候您不如吃一点新鲜的瘦肉。高脂的部位，比如像五花肉、肥牛、鸡皮等部位，脂肪含量是极高的。吃肉的时候尽量选去皮的禽肉、鱼虾或者是瘦牛肉，这样呢就能减少很多油脂的摄入。

另外呢，像罐头啊，水果罐头在加工过程当中也流失了很多维生素，添加了糖分，它是单罐含糖量就高达20到40克，我们要尽量少吃。方便面含高盐高脂，调料包当中的钠的含量也超过每日推荐量的70%，长期食用很容易引发水肿性肥胖。还有呢，就是一些调味过重的菜，比如说炸酱面啊，就要少吃酱，少吃咸的东西，它会刺激食欲，增加主食的摄入量，间接的也就提升了整体的热量。还有像巧克力，我们也尽量让大家选择黑巧克力，尽量选少吃奶油牛奶巧克力呀，或者是甜度较高的巧克力，吃一点黑巧克力，尤其是50%以上的黑巧，是对身体有益的，而且还会预防感冒，有利于心脏的健康。像冰淇淋、蛋糕等含有大量的糖分和奶油，热量密度也是比较高的。坚果、核桃、杏仁、腰果等富含健康的脂肪，是可以适量吃的，但是每100克热量就会高达6000卡以上，所以呢，一定要少吃，每天几颗即可。五花肉、牛腩、猪蹄这样的一些脂肪含量是非常高的，热量也远超过瘦肉。像全脂的乳制品、黄油、全脂牛奶、奶酪当中啊，既含饱和脂肪又含蛋白质，热量的贡献也是特别突出的，所以呢也要注意，最好选择脱脂牛奶和低脂牛奶。总之在饮食当中啊，我们是时刻要注意有哪些食物对身体是有害的，有哪些食物呢是有益的，还有哪些食物是会让身体发福发胖的，提供过量的热量和油糖的这样的食物，我们是要控制它的食用量，不是说绝对不能吃，是尽量少吃或不吃。好，为了我们身体的健康哈，在平常饮食当中，我们是需要用点心，动一点脑的。希望今天陆平为大家推荐的这些节目内容能够为您提个醒，同时也能够告诉您有哪些食物对身体是更加健康的，也为您的一日三餐起到一个指导的作用。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那么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倾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会和大家一起聊您感兴趣的话题，欢迎您每天都锁定 FM101.9 兆赫，关注收听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那希望大家啊，明天能够和我不见不散。更多的精彩内容可以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本期节目初审陈欣欣，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包公案》。
2: 四爷讲评。

对着他。这说明韩章这一肚子气还没有发泄出去。蒋平呢，开始站在地下解释自己以往的行为，同时也向韩章说了这一段时间弟兄们发生了什么事情。最后随着他的介绍，随着他的解释，这情绪越来越饱满，放声痛哭，声泪俱下，哭疼跪在地下了。蒋平最后说了，说我这回来找您呐，我是喝出命来找您的，找着您跟您一块回去，找不着您我就准备不回去了。别看朝廷给了六品官，我不要了，我就找一个深山老林，找一座庙宇，在里边出家，不生不息的就把自个儿的后半生结束在这儿了。蒋平说到这儿的时候，他发现那韩章擦了擦眼泪，蒋四爷心中暗想，哎，有门。他这一擦眼泪，说明刚才我说的这些话打动了他了，我得接着进行心理进攻。蒋平就又说了，二哥呀，甭管怎么说呀，咱们哥俩是一个头磕到地下了，比亲兄弟还要亲的。可是今天我见着您了，您跟我一句话也不说，您连看都不看我一眼，转身脸朝里，您躺在床上了。我知道这是您心里边还记恨着我呢，就因为当初我在您那兜囊里边偷了两丸解药给了开封府的赵虎了，这茬您还没忘。哎，二哥，您没忘也情有可原，您呢觉得我把您的面子给伤了，把您的路给挡了。可是今天我跟您说了半天为了什么呀，就是跟您做这个解释。二哥，我解释半天您都不带回头的，我明白，我就是说到明天天亮大概您也不能原谅我。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把您得罪深了，把您得罪苦了，您见着我您就烦我，您就恨我，您恨不得我死。得，您不是恨我死吗？那我就死，我不用等到将来上深山老林里边找个庙出家当老道，最后我自然死亡，我今天就死在您的面前，因为我要把您请不走，我回去没法见众位弟兄，也没法见包大人，我在众位弟兄和包大人的面前是夸下狼言说些大话的，我说我找不着二哥还则罢了，要是一找着我二哥，我二哥肯定跟着我回东京。可是今天我找着您了，瞧这意思，甭说您跟我回东京啊，您跟我连一句话都不带过的，您瞅都不瞅我一眼，你说我蒋平还有什么脸活在人世上呢？我还等着将来干嘛？我马上就现在吧，二哥，我就死在您的面前，您可以看见我为什么死的，我是为您死的，您不给我这个脸我就没脸活着了。说到这儿，这蒋平一伸手就把床上边韩二爷放的那把刀的刀把抓住了，枪啊，把这刀往我一拽，往脖子上一搭，我抹脖子。他一说这句话，这韩二爷呀，听他一拽刀的时候，扑棱在床上就坐下来了。蒋平，你干什么啊？你把刀给我放下。伸手过去把蒋平的手脖子就给抓住了，他一抓蒋平的手脖子，蒋平就笑了，嘿嘿，二哥您甭害怕，我拿刀背往脖子上抹呢，死不了。呵，韩章说，蒋平啊蒋平啊，真是有你的，合着你在这跟我开玩笑呢。蒋平说，二哥，这可不是开玩笑，我说的那些话都是真的，我想抹脖子也是真的，但是呢，我就看您劝不劝我，您要不劝我，我就把刀翻过来，我就拿刃抹。

我。行了行了行了，江平，我告诉你，我呀不是从心里恨你，我就是生你的气。蒋平说，二哥，您生我的气，这气生了这么多日子了，现在还没消。韩章说，其实也消了，不过呢头两天我这气儿又来了。蒋平说，您怎么又来了？韩章说，你把我的解药两丸都给拿走了，我这兜囊里边一丸解药都没有了。结果前天我碰上那花蝴蝶了，他给了我一镖，把我肩头划破，我中了毒了。我想用解药，我解药没有了。你说我不恨你吗？我不气你吗？啊！我当时你要在我跟前，我就能抽你一顿嘴巴子。蒋平说，那更好啊，您要是早撒了气，他不就不至于这样了吗？是啊。韩章说，可是我找不着你呀。我回到这店房里边，我当时就想啊，这个解药没有，我中了毒药镖，别人谁都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小命就该扔到这儿了。幸亏呀，我自个儿会配制那个药，我让店里的伙计上外边给我抓药去，抓回来之后我自个儿配制，自个儿上自个儿喝，这才算把我这条命给保住了，我活过来了。正因为这样，所以今天我一见到你，我就气不打一处来。蒋平说，二哥呀，您怪罪我，您生我的气，想打我嘴巴子，这都应该。不过您得听我说两句，您今天生我这气，当年在开封府的时候，那不应该提前就生啊，是不是？我当初找你要借着解药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最近您能跟这花蝴蝶碰着。我借您那解药的时候，这花蝴蝶这名还没有呢，这人呢还没影呢。哦，那阵我把您的解药拿走了，合着现在你让花蝴蝶打了一镖，您想起我来还恨我，您说我冤不冤呢？我又不能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我算出一卦，您今天要中毒镖，我要知道这个，我就给您留一丸在那个兜囊里不就得了吗？还是您自个儿懒，您自个儿会配这个药，要隔着我会配这药啊，我把它配成一百多丸，我这镖囊里边装着，我这兜里也装着，我那兜里也装着，我裤衩上缝的兜还装着，我身上都带着，什么时候受了毒药镖，我什么时候掏出来治。韩章一听啊，让蒋平给气乐了。行行行行行行行，我说蒋平，你有理是吧，你有理，你多子说话都有理，咱不提这大了行不行？蒋平说，我问你，二哥，您这气儿消了吗？韩章说，气儿啊，这么说吧，咱们俩是磕头的把兄弟，哪来那么多气呀？你进来我往床上一躺不看你，我是因为挨了毒镖没有药，我要撒这口气。蒋平说，得了，您这口气都撒完了吧？韩章说，撒完了。蒋平说，您要是撒完了我还没吃饭呢。韩章说，那来坐这儿吃吧。蒋平说，您等会儿，我外边还有菜呢。蒋平马上告诉店小二，把外边桌子上摆的那几个菜都给我端到这屋来，这是我二哥，我们两个要在这儿吃喝。把那菜都端到屋里边来了，酒也端进来了。蒋平跟韩章哥两个坐在桌子旁边，把酒斟上，端起这个酒碗来一碰，来吧，咱们弟兄，这叫和解酒，干！这一杯酒刚干了，外边来了两个人，谁呀？正是那个龙涛，还有李七。龙涛跟李七两个人进屋之后，冲着蒋平一抱腕，哎呦，四爷！一转脸看见韩章了，韩二爷，您恕我眼拙。咱们住对门的时候，您报名是韩章了，我就没想到陷空岛的吴蜀，可是我碰到蒋四爷，蒋四爷一说找您，我才想起来您就是韩二。

二爷，我们两个不是原来跟您住对门吗？为了追花蝴蝶，我们两个走了。走了之后呢，我们就没再回这个店房，他呢在另一个店房住下了，所以今天我回来把他找着，又重新到这个店房里来了。我知道蒋四爷在这吃饭呢，今天到这里没想到跟您二位碰着了，真是三生有幸。韩章说，好吧，坐在这儿一块吃吧。哎，我们两个蒋平说，甭客气甭客气，你就坐坐坐坐。这两个人也坐到这儿了。龙涛看了看李七，李七敲了敲龙涛，接着龙涛就说了，蒋四爷，这花蝴蝶您知道它上哪儿了吗？蒋平说，这花蝴蝶呀，跟你们说吧，昨天晚上我跟他算是朝了面儿，动了一下手，但是我没要了他的命。那个吴道成被我一次给捅死了，拽在那竹林里了。你们两个快点回去，告诉衙门里的人，上那三塔观里边把那吴道成弄出来埋了。那个小子是身负人命案的江洋大盗，他原来是占山为王的强盗，后来自个儿想金盆洗手，混入青门，那是个假老道，由衙门里头处理他吧。再一个，那里边还有一个爱喝酒的老道，他叫胡和，你把那个老道啊叫醒喽，今后那个三塔观呢就由他执掌得了。这花蝴蝶昨天晚上我跟他走了一个对面，这小子身子可是真够快的，他转身从我旁边一跑，我拿我的分水峨眉刺从后边往前一划他，我本以为能把他后边开了膛，从后边能见了他的脊椎骨，可是没想到啊，这小子跑得快，我没划着他，蹭破点皮儿，估摸着他带了伤了，现在啊连杆都定不了，衣裳让我给他划开了，这小子跑了。蒋四爷，他跑了，您估摸着他能上哪儿去？蒋平说，这个花蝴蝶呀，我估摸着他跑不远。为什么？昨天我在窗棂外边偷听，我听他跟吴道成在讲，他在想着那个观音庵里边的一个女尼叫静文，他说那个静文女尼长得十分的漂亮，一见着她他就觉得被她勾魂摄魄，他想着把这个女尼弄到手，而且那个吴道成还给他出了个主意，正因为吴道成给他出了这个主意，所以使我从心里边更恨这个吴道成。我没等他那个主意实现，我就把这个吴道成给他宰了，要了他的命了。可是现在这个花蝴蝶会不会还上这个观音庵去找那个静文呢？这就不好说了。我觉得咱们应该呀，今天晚上就上那观音庵那个地方去等着花蝴蝶，他想着那个漂亮女尼说不定今天晚上就去了，他要一去咱们动手把他抓活的。龙涛说，好啊，蒋四爷，您这个信息提供的太棒了，我对这个花蝴蝶恨入骨髓。你怎么那么恨他？龙涛说，您不知道啊，我有个哥哥叫龙渊，跟我一起在仁和县听差呀，也是捕快，我们跟花蝴蝶打过一回照面了，结果这一打照面他抖手一镖，这一镖打得我哥哥的花盖穴上了，我哥当时就躺下了，可是没想到他用的是毒镖，不出三天我哥死了，我跟这花蝴蝶有杀兄之仇。哦，蒋平说，照这么说我明白你的心意了，这样咱们今天晚上就上那观音庵。好，蒋四爷，我听您的。于是他们四个人吃完了饭之后，蒋平、韩章、龙涛、李七四个人
奔这关。

0: 音庵来了。到了观音庵，一见这个老主持，这老女尼，一说明他们的来意，这女尼当然同意这几位在这儿挡着花蝴蝶呀、啊。她也害怕这花蝴蝶呀、啊，这花蝴蝶老往这儿搞性骚扰啊，她老到这儿找那个年轻的女尼进门呐。这进门呢，手里边早准备着一把剪刀。进门这个意思，如果花蝴蝶真要是来了，非要对他强行非礼，他就自刎身亡，一剪刀把自个儿捅死，捅不死他，我捅死自个儿，以保全自己的名节。可是他们四个人这一来，作为老尼和这两个年轻的女尼心里边都比较平稳了，觉得有官府中人在这等着捉拿这个盗贼。可是等了一宿，花蝴蝶没来。蒋平说，这个小子他怎么不来了呢？也许是昨天晚上我这把他一吓，他吓坏了，远走高飞了。蒋平说，不要紧，咱们喝出去了，再等他一宿。又等了一宿，花蝴蝶还没来。两宿过去，花蝴蝶没来，这龙涛就问蒋平，蒋四爷，您说这花蝴蝶他会往这儿来吗？蒋平说，我估摸着他不能往这儿来了，但是这个地方我们也不能轻易的放弃，你呢马上回到你们衙门里边，告诉你们衙门里边的当官的，就是你们的县太爷，让他多派两三个人经常到这里巡视，一旦有花蝴蝶来了或者他一出现，立即把他抓捕。龙涛说，那我们两个可以告诉县太爷做这个事，但是我自己本身还想要亲手捉拿花蝴蝶，您觉得花蝴蝶会跑到哪里去呢？蒋平说，我觉得呀，他还有第二个地方，因为那天晚上我在窗外听着了，他和他那个朋友吴道成讲，他想投奔太岁庄。太岁庄有个马刚，听说这个马刚他的叔叔在朝廷当中是什么总管，正因为他在朝廷当中有这么一个京官，所以这个马刚就在当地可以为所欲为，胡作非为。咱们到太岁庄去一趟怎么样？嗯，龙涛说，我看可行，那我就跟李琦陪着您二位，咱们一起勾奔太岁庄，看看这花蝴蝶是不是到马刚那儿了。如果真要是到了马刚的家里边，这还是个难题。孩儿也在旁边一听，怎么到他家里边是难题了呢？龙涛说，是这么回事啊，这个马刚人送外号叫黑太岁，这小子长得特黑，他那个地方叫太岁庄，他自己有一个大庄院，保护他庄院的人，那些庄丁，那些个护院的教师，听说有上百人。他那个庄院等于是一个土皇帝的围子，一般人谁也进不去。就在太岁庄那一带，老百姓提到马刚两个字，那真是谈马而色变，谁也惹不起他，他想怎么着怎么着。我们县衙里边想办他不想办，我们老爷那桌子上面告他那橙子有半尺多厚了，但是抓不着真凭实据，我们老爷没这能力，请示到州官府官谁也不敢抓他，觉得这个人有势力。他不光说朝廷里边有势力，这个人广交天下不三不四的绿林中人，所谓的天下豪杰，实际上那就叫黑白两道，什么都吃。这个小子五毒俱全，是不折不扣的一个坏蛋。可是就这么一个坏蛋，我们瞅着他没辙。蒋平说，这就说明你们这个地方官的老爷们胆太小啊。不是胆太小啊，我们抓不了他呀， 你也抓不着他呀。这个黑太岁马刚一身好武艺，身背后有一对十八节大将钢鞭，身体特别的壮健，一般人你瞒过不了他，更何况他手下有那么多个家奴，还有那么多护院的。蒋平说，得甭管他怎么着吧，我看呐，咱们就奔太岁庄。他那个太岁庄有店房没有？轮涛说有，太岁庄老大了，那个太岁庄里面有好几个店房。蒋平说，这就结了，咱们到那儿找个店房先住下，咱先探听探听，看看那个花蝴蝶上他家里去了没有。如果真要上他家去了，咱们摸准喽，查明白喽，知道那花蝴蝶住到哪间屋子，咱就想法半夜去把他掏出来，那不就得了吗？哎，这也行。于是他们这几个人商量好了之后，龙涛和李琦回到县衙里边向老爷禀报了一声，让老爷派几个人经常到那个观音庵那去转悠着。然后龙涛和李琦又回来，跟韩二爷和蒋四爷他们一共是四个人，带着兵器，带着盘船路费，就来到了太岁庄。到太岁庄之后并无声张，这蒋四爷还是那身道袍，还假扮成一个算卦的老道，二爷韩章呢还是元神穿戴，龙涛和李七没穿官衣，用现在的话说这是便衣警察，穿的是老百姓的平常衣服。四个人就来到一个店房，这店房叫陈家老店。到了陈家老店一问，说没有正房的，您就住东配房吧。好，四个人住进东配房之后，马上店小二接着就给摆桌子，往上上菜又上酒。蒋平一看，哎，我们找你要酒要菜了吗？店小二说，哦，您几位没要，这酒个菜呀是您的朋友给您准备的。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包公案》。
1: 蒋平和韩章等四个人住进了陈家老店，住到店房的东配房里边之后，他们还没等说要什么呢，这跑堂的就往里边给上酒菜，满满登登的摆着一桌子酒席。蒋平就奇怪了，蒋平问这跑堂的：“哎，我说啊，这个酒菜是我们找你要的吗？”跑堂的就乐了：“哎，爷，这酒菜不是您找我要的，这是您的朋友给您订的，给您摆在这儿的。”蒋平一听，看了看韩章，用目光询问：“咱这有朋友吗？”韩章一听：“我们那个朋友在哪儿呢？”跑堂的说：“哎，您不知道啊，您这朋友就在上房屋住呢，上房屋东里间在那住着呢，他们在窗户里边看见你们几个人进来了，你们一进来他马上就告诉我准备一桌酒席给您摆这屋，说您这几位呀远路而来，肯定走累了，肚子都饿了，进屋就想吃饭，所以说摆上一桌酒席。”蒋平一听：“哎呦，上房屋有我们的朋友，这得去看看呐。二哥，咱去拜访拜访。”说到这里，韩二爷跟蒋平弟兄两个人，这两个官差没动，他们两个人奔上房屋来了。这店小二引着他们两个人到了上房屋，到东里间屋里头，蒋平迈步走进来，定睛一瞧，哟，还真是朋友。蒋平一看屋子里边坐的是谁呀、是二爷丁兆慧，还有北侠欧阳春。这蒋平一看见这二位，马上抱腕拱手：“哎呦，丁二侠，北侠，没想到你们二位在这儿呢。”二爷韩章跟着也打招呼，因为韩章先见过北侠，韩章对二爷这丁兆慧那更熟悉，他们是近邻。打完了招呼之后，这韩章就说了：“你们怎么知道我来了？”丁兆慧说：“怎么不知道？我们在屋子里边隔着窗户眼就看见你们进来了，我不知道你们干什么来了，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先给准备一桌酒席，先让你们吃饱喝足再说。”韩章说：“这可得谢谢您，我们一进店您就给我们准备吃喝，你们二位怎么着，吃了没有？”丁兆慧说：“我们还没有呢。”韩章说：“那过来一块儿吧。”丁兆慧说：“我也想是这么回事啊，走吧。”丁兆慧和北侠欧阳春一块儿由打上房屋出来，到了他这东配房了。到这屋里边，这龙涛和李七见着二位互相之眼都认识了，坐下了。坐下之后，这就开始吃饭喝酒，酒都斟上了。在吃饭喝酒的过程当中，这蒋平就问丁兆慧：“我说兆慧，您今天过来有什么事儿啊？”啊，丁兆慧是有什么事儿啊？别提了，我们家不是跑水上运输的吗？几十条船往往来来，在各条江河之中有一档买卖，是给杭州的一个大丝绸商人运了八箱子丝绸，都是整匹的丝绸啊。这八箱子丝绸走到附近的时候，被人家给愣接到岸上来了。蒋平说：“谁接的？”丁兆慧说：“谁接的？就是这个太岁庄里边的马刚。这马刚手下他有几个恶奴，第一大恶奴又称他们手下的总管叫马头。”蒋平说：“什么叫马头？这什么名？”丁兆慧说：“就是他这几个恶奴，我打听了，有叫马头的，有叫马鞍的，有叫马尾的，还有叫马蹄的。您瞧瞧，正好凑齐一匹马。”蒋平说：“真是什么人起什么名儿， 这码头怎么的？丁兆辉说这码头啊，把我们这个船就给截了。其实我们船走到这附近的河道上啊，是靠岸休息一会儿，没想到这帮小子过去把这船就给我们劫了，八箱子丝绸啊强行卸货。我们这管船的人就问呢，说你要干什么？他们说了，这丝绸我们买了。买了给多少钱呢？他说了，一批丝绸给五两银子。您大概不知道这丝绸的价钱，这个丝绸啊，人家拿到东京汴梁批发价卖十两，他这一批给五两银子，这不赶上劫道了吗？他们想从中赚利啊。更可气的是，他一批按五两银子算，这五两银子他也没给。蒋平说，那不跟他们打呀？丁兆辉说，打，咱们船上就几个人，人家这一去几十个人，说个抬稀里呼噜就抬下来了，光棍不吃眼前亏呀。你要知道，跟着押这个船的是我手下的一个叫丁甲奎的，这丁甲奎那也是聪明着呢。结果他一看这个情况，就让他把这八个箱子抬走了，抬进马缸的府里去，回去跟我说了，咱们能吃这个亏吗？啊！我说四爷，正赶上北侠在我那儿住了几天，玩了几日，想走还没走，让我给留下了。有这么一件事儿，我说没别的，让我大哥在家看家。北侠，您跟着我辛苦一趟吧。北侠一听，好吧，就这么跟我来了。蒋平说：“你来了之后打算怎么办呢？”丁兆辉说，怎么办呢？我直接就找这码头去，我跟这码头要理论理论，做买卖也好，你是做生意也好，你就是劫道也好，没有这么干的，我问问他怎么办这个事儿。蒋平说，人家说就买你这些丝绸，就给你五两银子一个。丁兆辉说，五两银子一个，这丝绸不是我的，我不是开的丝绸厂，我不出丝绸，我是给人家运货呀，我是搞运输的，他要想买给多少钱直接找那丝绸商说去。蒋平说，可是这个理儿，但是他要不找那丝绸商呢？不找那丝绸商，那咱们就得说道说道。蒋平说，你怎么说道？丁兆辉说，怎么说道？那就看话到什么份上呗，不行的话咱们就动手啊。蒋平说，你到这儿跟他动手，你可沾不了光，这个地方是他们的一亩三分地儿，太岁庄这马刚在这儿，人称黑太岁，已经是盘踞多年了，你能斗得了他吗？丁兆辉说，这么的吧，走着看，我跟他只要一见面，还兴许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几句话谈明白了，我能把这八箱的丝绸要回来。蒋平说，但愿如此吧。丁兆辉说，四爷，您到这干嘛来了？蒋平说，这不是吗，我找我二哥，我找着了，亏了那回上你家去，亏了这位北侠欧阳春给我指了一条明路，我就按您指的那个路，我到处瞎撞，你可别说，三撞两撞，真撞着我二哥了，把我二哥给撞出来了。韩章说，撞出来是什么话？蒋平说，嗨，就那么一说呗。我说，北侠，要没有您那几句话呀，哎呦，我就找不着我二哥，可是找着我二哥又碰上这么一个事儿，知道不知道？现在有个花蝴蝶叫花冲，这个大盗采花盗柳窃取钱财，从东京汴梁折腾到仁和县这一带来了。丁兆辉说，有啊，有这么一个人。蒋平说，让我给碰着了，我们打过一个照面，我划了他一分水峨眉刺，这小子带了点伤跑了，但是我知道 他十有八九落足在这太岁庄找马刚来了，因为他曾经说过马刚是他的好朋友。这就叫人以群分，物以类聚，鱼找鱼，虾找虾，剥了牛子配革了。这马刚是这样的人，他就接待这花蝴蝶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到这儿头一天住在这店房里，我们想摸摸底，看看这个花蝴蝶是不是就住在马刚的家中。如果真正确认他藏身于此，我们想办法得把这花蝴蝶给捉住。这两位是差官，我呢现在也算是六品护卫，这个事儿也是我职责之内的事情。那么你来了呢，我说丁二侠，那就没别的，除了办您那个事儿之外，您也帮着办办我这事儿吧，我这个人手正筹不够呢。你说我二哥还有我，就我们哥俩，再加这两位差官呢，这是聋子耳朵摆设。我说这话您可别不爱听啊，因为您二位不会上房，不会轻身术，捉拿像花蝴蝶这样的飞贼，对您二位来讲，那就是等着瞪眼瞧着，嘿嘿，瘸子打围坐着喊。所以现在丁二爷一来，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尤其还有北侠，北侠欧阳春是大名鼎鼎啊，早有耳闻呐、啊。有您在相助我们一膀之力，我想这花蝴蝶他就跑不了了。北侠欧阳春在旁边就说了，哦，我听你这一说，我知道了，这个花蝴蝶实在是罪大恶极，应该诛之。讲明白就是吗？丁兆会说，这样吧，我今天吃完了饭，我就上这马刚他们家门口，我去找那马头去，我问问这个马头，我们这几箱的东西他得怎么办。好，于是这几个人就在酒桌上吃喝以立。二爷丁兆会带着蒋平、韩章还有北侠欧阳春，那两位差官呢随后跟着，也看看热闹，打听着就来到了马宅。嚯，马宅这个门口非常的高大，修的这门楼比一般老百姓那个门楼高出半截去，修的是五凳条子石台阶，门口两个大石狮子张着嘴瞪着眼，他这石狮子瞅着比别人家那石狮子都凶恶。到在这个地方呢，二爷丁兆会走上前去叩打门环，梆梆梆梆一敲门，大门一开，里边出来一个家丁。这家丁一出来，你就瞅着他顶着一脑门子官司，带着一脸的横肉，那眼睛立愣着，谁找谁？丁兆会说，我找你们的总管马头。你是谁？我姓丁，我叫丁兆会，墨花村的，跟你们的总管码头去说，就说我来找他有要事相商，他劫了我的东西了。嗯，好，那你等会儿。这门丁转身进去了，不大会儿的功夫就听里边有人说话，谁呀、啊？还找上门来了啊？然后由打这院里边走出一个人来，丁兆会一看，这个人大概就是那马头。为什么一见面就知道是那马头？这人长得那模样实在是太像马头了，这张脸足有一尺二长，这俩眼睛挺大，但是两个眼睛当中的距离很宽，俩眼睛往旁边咧咧着，当劲这个鼻子呢是啪啪鼻子，这鼻子眼是翻鼻孔，厚嘴唇，一脸能到两腮，这嘴还够大的，整个这脑袋你一看就跟那马脑袋差不多。丁兆会一看他呀，差点没乐了，心想你这名跟你长这模样太相符了，你就是个马头。这蒋平在后边瞅着也心中暗想，嘿， 哎呀，他叫马头啊，他长得跟真像马头。这马头出来了，在台阶上边一站，谁找我？丁兆辉说：“我。”您接哪儿来？丁兆辉说：“我从墨花村来，我是墨花村的丁兆辉。”哦，听说过墨花村，听说有双侠呀，二侠就是丁兆辉，就是足下吗？丁兆辉说：“对，就是我。今天到我们门口干什么？”丁兆辉说：“我来干什么？大概您能知道，我怎么就会知道呢？”丁兆辉说：“您做的事儿，您能不知道吗？我是在水上跑运输的，跟您讲，我有一条船，船上边给人家运了八箱子丝绸，这八箱子丝绸是人家商人托我们运的，本应该把它运到东京汴梁，可是走到您这个地方，听说被您就给半道上给截下来了，有这事儿吧？”码头一听，哎，这话说的不好听啊，什么叫截下来了？我们在这买下来了。丁兆辉说：“买下来了，您给钱了吗？”“钱是要给的，做买卖吗？讲买讲卖，既然买下来，马上就能给钱。”丁兆辉说：“我问您，您给多少钱？”“给多少钱？”“一批丝绸给你五两银子。”丁兆辉说：“您听我说，这丝绸人家送到东京汴梁，批发价一批是十两，您在半道上给截下来，您说一批给五两，没出门人家就赔着一半呢。再者说了，这丝绸不是我的，这是丝绸商的，人家是把这个东西托我们给运到东京汴梁，可走到您这儿了，您就把这东西愣给抬起来了，美其名曰要买，这买卖有这么做的吗？您这叫强买强卖，这是国家不允许的。我手下人不会说，回去跟我讲了，我是管船的东家，我自然就得要登门来跟您说两句。您打算要这丝绸吗？”“不要紧，您去找那丝绸商家，您跟他当面商量，您是五两也好，五十两也好，这跟我没关系。可是我是托运丝绸的，我是玩船的，您把我的这船上的货给截了，这个有点于理不通吧？啊，所以今天我特登门拜访，求您高抬贵手，把这八箱的东西还给我，然后你想买丝绸，直接找那丝绸商去谈，怎么样？”丁兆辉一说这个话，这码头站在这高台阶上瞅着丁兆辉：“我跟你说，如果说这八箱子丝绸我要不给你呢？”丁兆辉说：“您要不给我，这话可就不好说了。”“怎么个不好说呀？”丁兆辉说：“您要不给我，一，我是要告到当官；二，我要想办法得把这八箱子东西要回去，要不然的话，我这个钱赔的可太多了。”“哈哈，哎呀，我听说过墨花村的丁氏双侠，没见过，今天头一回打交道，我跟您说句实话啊，我们马刚庄主家里边上上下下的奴婢们也好，妻妾们也好，有的是，都是讲穿讲戴的，非常喜欢杭州的丝绸，听说这八箱的丝绸都是最佳的产品，所以呢，我们在半道上把它拦下来了，我们就是想买，我们也不是抢，我们也不是夺，想买呢，想买的便宜点，那么我给你们定了个价，就是五两银子一批丝绸，你觉得我这个价要是定买了的，咱们可以再商量。你刚才说了，你不是丝绸商，但是我把这话跟你说， 让你给我借语传音，回去跟那丝绸商讲一讲，你就说我买了，他同意不同意？要是同意了，两个月以后我把钱给他，他如果不同意的话，让他来跟我们再商量，咱们是

0: 谈价、还价、砍价、论价，怎么说都行，反正这八箱的东西我们就要了。丁兆慧一听，这简直是太霸道了啊！天底下还从没有听说过这么买东西的。丁兆慧当时这个火就有点压不住了。丁兆慧说，跟您说，您这耳朵要好使的话，能听明白我的话，这个丝绸商得您跟他去谈，我当中给您做中人，您给我多少钱雇的我呀？啊，这个中人我不能做，所以我今天跟您讲，您把那八箱的东西给我，我把它送到东京汴梁，您要急等着用这个东西，您可以直接找那丝绸商，就在杭州。无论如何，您得把那箱子给我拿出来。马头说，那么我要不拿呢？丁兆慧说，要不拿咱就说道说道吧。怎么个说道？丁兆慧说，由您挑，您说怎么说道。这马头当时左脸的下边这块肉一哆嗦，这眼睛一立了。怎么个说道？难道说你到了我们门口这儿还想打吗？丁兆慧说，我来的人少，你这个地方你们人多，打吗？我倒想打，只是我怕你们以众欺人，要想单打独斗的话，不妨我陪你们两趟。这码头一听，好，既然是讲单打独斗，你放心，我这府里边人有的是，我绝不能欺负你。我要是打群架，那我算栽了面丢了人了。小子们，给我拿兵去。我是姓丁的，你说动兵器咱可是动拳脚。丁兆辉说，随您挑，怎么着都可以。好嘞。后边有人马上拿过一把刀来，就跟这小子手中把刀一拿，亮了个事儿，谁上？丁兆辉刚想要往上上，蒋平在旁边说了，等会儿，用不着您上，我得当伙计的先替您打一阵。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是孟彤。伴着这样悠扬的歌声哈，16点到17点我陪您一起聊生活说美食，咱们一起快乐的回家吃饭。那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手机下载喜马拉雅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回放。

0: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1: 生活随季节游走，饮食随季节调剂，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家常便饭之间。吃里有乾坤，吃中有高下，回家吃饭，带您一同感受家的味道。

好了，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是孟彤。俗话说，下吃三苦，胜过进补。可是，真当咱们拿起筷子那一刻，不少人还是犯了难，吃点甜的不好吗？为什么非得没苦硬吃呢？你看，在夏季推荐大家来吃的食材啊，有这样几种：苦瓜、苦菊、莲子心儿。那这些带着清苦味道的食材，到底吃的是个什么理儿？那他们是真的能帮助身体清热降火吗？

其实说这个苦味食材的养生逻辑，它是藏在了清热和燥湿当中。中医告诉咱们啊，说苦味入心，就是也能燥湿啊。夏天暑气重，人很容易被湿热给困住，那脸上会冒油，嘴里发黏，呼吸都觉得闷啊。如果像吃点苦瓜、苦菊这类的食材呢，大多数是性凉或者是微寒，能帮着清理掉体内的虚火，接着呢再把脾胃里的湿气啊慢慢的帮带出去，就像给闷热的身体开了一扇窗，吹进一阵凉爽的风。哎，说的还是蛮形象的。那现在呢，营养学也发现了，说苦味食材里有不少的宝藏成分，苦瓜里有苦瓜素，苦菊里有黄酮类物质，莲子心里有莲心碱，这些自带清苦味道的东西能帮着调节代谢啊，缓解身体的燥热感。可以说呢，这些食材啊，它们是夏天的天然助温剂。说错了，是天然的降温剂。要说这人干什么都得认真啊，朋友们正好说反了。那你看我们单位的食堂，中午总是有这个苦菊，苦菊这种菜呢，在超市当中基本上哪家超市都有的卖，而且我觉得它不压秤。你看中午食堂里这个蘸酱菜总是会有苦菊出现每个人到那儿呢，想给自己降火的，就会拿这个夹子啊，给自己夹上这么一块头。那这个苦菊这种菜呢，它就是吃的新鲜很重要。就是夏天这几种菜啊，各有各的苦，各有各的吃法像苦菊呢，还可以清蒸着裹上面糊一起给它调好味儿来蒸着吃也是一种新的吃法。大家呢可以有空尝试一下，跟着手机上的各种 APP 啊学一学。那不是所有苦味的食材都一样，不同的苦呢，也有不同的脾气，也有不同的吃法。先说这个苦瓜，苦瓜呢，它被称为是夏天的降火第一瓜。那它是那种清爽的苦，不涩也不冲，是夏天最常见的苦味食材。它呢性凉，能清热解暑，明目解毒，非常适合那些一到夏天就容易上火、长口疮、眼睛干涩的朋友们。稍后在一首歌曲之后呢，孟童和您继续聊一聊，如果怕苦瓜太苦，怎么吃能让它变得更温和。

其实在炎热的天气里，夏天的热从来不只是温度高这么简单。中医啊告诉咱们了，说夏属火，对应心。那么天热的时候啊，人就容易心烦气躁，口舌生疮，有的时候这人脾气还大，那连带着吃东西没胃口。而对应一些苦味的食材呢，是老祖先传下来的，他们呢也是顺应时节的一种生活的智慧。

忙碌一天，放下所有的压力和繁忙，和最爱的人一起享受厨房快乐的烹饪时光，静下心来细细

夏天里的苦味食材，如果朋友们觉得降火第一瓜苦瓜太苦的话，我们采用一些什么样的方法让它变得更温和呢？那想要减轻苦味，可以把苦瓜切成薄片儿啊，用一点盐呢抓匀腌上一会儿，再挤掉渗出的水分，苦味就会淡很多。其实我觉得这个说法不太靠谱，朋友们，因为我就这么做过苦瓜，我觉得，哎呀，我的天哪！我用盐真的是腌了一会儿，然后又把里面的汁水啊挤了一些出去，可是吃的时候还是给我苦的受不了。后来，哎呀，第二口我就吃不进去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方法啊，对于能够耐受住这个苦味的朋友，可以尝试这么做啊。如果说实在是不想让自己太遭罪的人啊，还是得采用点其他的方式。我倒是觉得给苦瓜给它焯水之后呢，苦味能够减轻不少。焯水之后，然后放在冰块当中给它冰镇好，让它口感凉凉的，然后撒上一些什么鸡精啊、香油啊，拌点盐，哎，这样呢就能接受这个味道。光是腌啊，不焯水，这个苦味去除的实在是太有限了。再就是和苦瓜一起做菜，最好搭配上温性的食材，它能中和苦瓜的这种寒凉之气。那可以苦瓜炒鸡蛋，苦瓜炒肉丝，那像鸡蛋和瘦肉，它们是属于温性的，刚好能够平衡苦瓜的凉。

脾胃比较弱的朋友能少吃一点，如果是炖汤的话呢，搭配排骨或者是放一些姜片进去，既能解腻，还不会太伤脾胃。不过有一些朋友真的不适合总吃苦瓜，因为什么呢？苦瓜性凉，脾胃虚寒的人他就不太适合吃。比如说啊，平时一吃凉的就容易拉肚子，那手脚常年冰凉不温暖，就要少吃这个凉拌苦瓜。如果要吃呢，就做熟了吃，像刚才呢孟彤和您所说的啊，一起啊把这个苦瓜和鸡蛋一起炒，或者是苦瓜炒肉丝儿。一次也别吃太多啊。那苦菊这种菜呢，可以说是夏天里藏在盘子里的清爽。比起苦瓜的苦，苦菊的味道更淡一点儿，它有一些青草的香味儿。朋友们很多人喜欢把这个苦菊和干豆腐丝儿，哎，夏天呢一起放到凉拌菜里啊，再放点蒜泥。它呢性凉，能够清热啊，燥湿，帮着缓解夏天的湿热困乏。大多数朋友吃这个苦菊就是凉拌啊，洗干净之后啊，给它根根撕下来啊，淋上一点生抽醋啊。如果呢家里有这个油炸好的花生米放到里面，就是一道清爽的小菜。花生米最好是吃之前再加，不要加得太早。有的时候如果说里边菜里放盐了，那就容易把苦菊把它的水杀出来，这样呢水里面泡上了花生米，花生米就不酥脆了。和苦瓜一样，这个凉拌的苦菊啊，它也是偏凉性的，脾胃弱的人吃的时候搭配一点温性的食材，也可以拌上一点烤过的坚果碎。哎，朋友们还可以用温的芝麻油来拌这道菜，能中和一下它的寒性吧。因为苦菊这道菜它里面的膳食纤维特别丰富，所以吃多了容易胀气，消化不好的人呢别吃太多。

0: 那刚才和大家说了苦味的食材苦瓜苦苣，接着咱们来唠唠这个莲子心儿。莲子心儿的苦呢是清冽的苦，它不像苦瓜那样直接，但是我觉得也实在是也够苦。
1: 谁离开了地面，想飞得更遥远。
0: 它呢也是性寒，擅长清心火。那夏天呢，在心烦失眠、觉睡得不踏实的情况下呢，晚上翻来覆去像烙饼一样，那就喝点莲子心儿怎么样？家里有几个长辈啊，一到夏天他就会买上一点儿，但是不会买太多，因为我就觉得这些东西呢，如果买太多，喝着喝着很可能就把它们忘记了。有时候扔的比喝的比吃的还多，哎，我最讨厌这种浪费的习惯。
1: 终于有一天，
0: 哎，回到莲子心儿这个话题啊，那经常冲泡莲子心儿呢，冲这个茶就能让人慢慢的静下来。莲子心儿啊，一次不用吃太多，每次取那么两三克，哎，有那么一点儿，温水冲泡，喝起来呢，感觉微微发苦就可以了。其实呢，如果总是品尝这种东西的人有经验的，还能尝到它那点儿清润的回甘。那怕太苦的话呢，朋友们可以加几颗枸杞。或者是一片甘草，能缓和苦味，能中和一点寒性。你看在春天的时候啊，倡导人们多吃甜的，然后我就买了好几袋枸杞，因为平时也觉得它对眼睛好嘛，嗯，总是看电子产品，结果啊，喝了这么三五回之后就把它彻底忘了，当时还买的挑的好牌子啊，花的并不便宜的价格，哎呀，买了好几大包，哎呀，我就不停的责备我自己，后来我最近才发现我把它给忘了，哎呀，我说我怎么这样，我怎么又犯这个毛病。
1: 离开了地面，想飞得更遥远，说向往大海。
0: 我总得有点教训吧，买东西我不能一下子买太狠，然后买了之后就给您忘，给人家忘了，哎，非常不好这个习惯。哎，刚才说莲子心儿，朋友们啊，要注意的是莲子心儿性寒，那脾胃虚寒的人呢，不要多喝莲子心儿茶，还有就是孕妇啊，最好别喝莲子心儿茶。不是所有的朋友都适合吃苦，有的人吃不对反而会给身体添麻烦。

面，那你看苦瓜、苦菊还有莲子心儿，这些食材呢，它会让脾胃虚弱的人更虚弱。还有就是女性在经期如果吃多了，容易加重痛经这样的症状。孕妇体质很特殊，那最好是避免莲子心儿这类寒性食材，苦瓜也要少吃。老人和小孩的脾胃功能还是弱的，承受不住太多的寒凉，吃苦呢要浅尝辄止。有的老年朋友觉得是不是夏天这个苦瓜啊，自己吃了能起到保健作用，你一定要慎重。那你说如果苦瓜做成汤喝一两口就好了，别喝太多。在凉拌苦瓜、凉拌苦菊的时候，虽然清爽，寒性也更重啊，做熟了吃最好，像清炒啊、炖汤啊就会温和不少。在做这种苦味食材的时候，搭上一些温性的食材，像生姜、大蒜啊、鸡肉、瘦肉啊，能平衡寒性，也会让这个东西做出来味道更好吃。

0: 生命中的第二道彩虹，是心中最单纯的希望。用心让世界多彩，1019为您的生活添色彩。
1: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傍晚时光。

0: 回家吃饭，梦童和大家接着聊啊，我们来说说宵夜怎么样，宵夜江湖越夜越精彩。
1: 歪着脑袋想驱散所有阴霾，
0: 再怎么忙，每天的早餐都必须得吃，朋友们，这早餐啊是用来提振元气的。那到了夏天呢，很多朋友说这个宵夜我也必须得吃，因为这是治愈灵魂的。
1: 本来晚风入怀，在城市街角徘徊
0: 啊，那稍后呢，孟童就和大家去看看各地的宵夜，他们承载了中国人夜色里的馋。首先啊，咱们就得到广东去走一走啦。哎，广州的广就在于广纳万千滋味啊，在于对这种鲜味的追寻。就是您在这里啊，不光能吃到本土丰富的宵夜，还能在天南地北的多元口味里找到你的所爱。啊，就像一首歌，一生所爱，用粤语唱出来是分外的有味道啊。在广州呢，夜越深街越旺，那我想知道怎么算夜太深呢？是不是凌晨四点的时候，黎明之前的黑暗是最黑暗的，那时候算夜越深街越旺呢？
1: 晚风入怀，在城市街角徘徊。
0: 对我来说这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我是个不能熬夜的人，我属于百灵鸟型，就是天天啊早睡早起惯了，一个夜都不能熬。那你看，如果在广东，你在那儿就属于你不熬夜就属于没正事儿，你得后半夜出去跟大家嗨，跟大家嗨去吃啊，去品尝啊，去快乐。你看，人声鼎沸永远是凌晨后的宵夜现场。

像我这人到了广州啊，就是不能熬夜，就是，一看就是不对路子啊，那隔路，那你看后边人们到这个街上吃宵夜吃啥呢？哎，充满镬气的干炒牛河，哎，这个镬气一定是那种锅在油上啊，就是给它烧得特别旺啊，就是这个火呢，就是火冒冲天的把这个锅给它烧得特别热，然后这个干炒牛河的时候啊，会颠勺把这个牛河给它翻好几个个儿，哎，吃的时候爽滑入味啊，加的料特别足。咱们看那个纪录片，就是有关澳门的双行线，对对对，这个纪录片的时候我们看到过那个场景啊，就是这个干炒牛河炒的那是相当正。松。在长春也吃过几次干炒牛河，那我想怎么也不如在当地吃那么好吃啊。还有呢，就是广州后半夜啊，人们爱吃热气蒸腾的牛肉火锅，

跳跃的牛腩包，哎，可以说呢，可以惊艳到每一个挑剔的味蕾。没有人比广州人更懂得包这种方法。像深夜啊，这个他们喜欢做鸡肉鸡包，加上弹牙的鲍鱼，哎呀，能给人香到神魂颠倒。还有用砂锅做的那种折折包，里面放的食材呢就更多了，什么黄鳝啊、猪肠啊、鱿鱼啊，都是好食材。这些地方啊，甚至到了深夜，这个煲仔饭啊也是烟火缭绕。哎，煲仔饭非常好吃，在家里我只能做这个腊肠腊肉煲仔饭，没做过其他味道。想去探索有阴霾，流浪应该模糊了眼前未来，攀一场雨可难过，有时说拜拜，这是缓慢。没有人比广州的朋友更懂得鲜字儿啊！这个鲜呢，不论是生滚猪杂粥，还是加一锅加足了海鲜料的砂锅粥，还是艇仔粥，哎呀，都特别够味儿。就是在炭火上啊，还有滋滋作响烤生蚝、扇贝。哎，那前几天有朋友到厦门那边去出差，我让他，我说你呀，一定要帮我拍一下这个夜市啊，你去逛的时候你就拿着手机给我扫一遍。哎，这朋友啊就是够意思啊，给我把这个夜市啊来了个现场直播。我一看啊，这个南方的夜市上，像广州厦门这边啊，他们这个夜市上烤鱿鱼、烤这个尤其是蒜蓉生蚝，哎，特别多。这种摊子基本上能占了这个夜市当中的一半的摊位。还有呢，很多朋友喜欢吃这种变得酥脆的鲜虾还有鱿鱼啊，都是舌尖上特别美味的点缀。

大千世界五彩缤纷，日常生活百般滋味。一间温馨小屋，色彩相宜，一顿家常便饭，温度正好。我爱我家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

0: 见你我开始变。
1: 有时候我就想啊，这个广东和福建的朋友，他们为什么晚上这么能熬夜，愿意去吃夜市？一定是和当地夏季的这个炎热的天气有关。天儿一热，人就睡不着。嗯，再加上有些朋友确实是早上不用起早啊，那没有什么工作任务，所以说晚上就有足够的时间啊，一起呢去享受这份生活的闲适。嗯，你看几个知己啊，在晚间到夜市上喝喝夜茶，哎，吃点什么虾饺啊、干蒸烧麦、凤爪啊，吃点这个烤排骨，嗯，非常的惬意。反正呢，每一个深夜，只要你身在广州，味蕾就不会失望。即使只有一家糖水铺开张啊，大家也能品尝到非常多的滋味。就是说，一颗地道的广州味，要从番禺吃到体育系横街，尝过西华路的滋味，要品过夜市的海鲜，要喝过老街的糖水。
0: 神秘的爱情咒语，像喧嚣的午后突然。
1: 纪录片《人生一串》当中说啊，说这个重口味是宵夜的统一气质。其实哪里只是宵夜的统一气质，是所有饭店的统一气质。
0: 的剧情装满飞过的宣告，恋爱的倾听，想你。
1: 你看平时喜欢在外就餐的人，他们真的是被外面这个饭店的口味啊，把这个口味给吊足了。朋友们，就是说呢，为什么饭店的饭好吃啊？好吃就是咸。
0: 结局能不能这次，
1: 那为什么说要回家吃饭呢？因为我们回家吃饭，回家做饭的时候，才会兼顾到营养和健康，会考虑到要少盐少糖啊，让自己的身体呢不至于这样过载的去消耗这些东西啊，因为我们的身体承受不住啊，什么盐多了、糖多了、味精多了，对身体都不好。好的，再来说说西安的夜市。那西安的夜市可以用泼辣这个词儿来形容啊，就是它的美食和历史啊一样精彩，而且很丰厚。那也是东西，吃的东西主打一个量多料足啊，重口够味儿。那一口辣子一口蒜，纵使千金也不换。
0: 像春天的瓜都盛开，
1: 我就喜欢这种押韵的句子。就入夜的时候啊，说刚烤好的肉夹馍呢就被递给排队的食客，一定要趁热咬下。那在夜间正饿着的时候吃上这样一口肉夹馍，是不是这个鲜香的滋味就会缠绕唇舌呢？灯火通明啊，恍如白昼，这个夜市里面就是这样的。肉类和碳水啊，可以说是搭配起来就是刚柔并济。比清晨的早餐更火辣的是家族胡椒粉的肉丸胡辣汤啊，比夜色更硬核的是师傅现场来做的裤带面，那面是筋道的，用热油泼上，也是越嚼越香。

0: 身体。
1: 除了泼辣的麦香，还有米香，用糯米、红枣、红豆啊蒸出的甑糕，哎呀，特别的软糯香甜。如果浇上玫瑰酱啊、蜜蜂的啊、蜂蜜的凉糕，又特别的清爽。哎，这个甑糕的甑怎么写，朋友们？就是一个曾经的曾，哎。左半部右侧呢是一个瓦片的瓦，哎，这个甑糕在西安很多人都喜欢。最近看没看这个电视剧主角啊，那当中呢就是男演员买的这个甑糕给这个易勤娥送去啊，就觉得他喜欢吃这一口，哎，这个甑糕一听啊，我们就觉得他就是那种有黏糯的感觉，就会非常的可口。

家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精彩人生从这里出发。

听众朋友，您听说过榴莲型人格吗？大概的意思是啊，人要像榴莲一样活着，不追求被人喜欢和认可，而是保持自己独特的气味和口感，遵循自己的想法，不被他人左右，为自己的独特而自豪。爱你的人对你甘之如饴，不喜欢你的人会自动远离。今天在节目当中，孟彤和大家分享易心里的一篇文章。这种有着某种极端特质的榴莲型人格火了，这种人格独特的闪光点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做个像榴莲一样的人真好啊，不讨好谁，也不期待每个人都喜欢我。榴莲型人格能看见自己的优秀与美好，也能接纳自己的负面。他们最大的理性体现在接纳和允许不可控因素带来的负面情绪，并且有底气和能力以最快的速度做出调整和改变。百度董事长李彦宏身上就具备很多榴莲型人格的特质。在一次公开演讲中，有人冲上台把一瓶矿泉水浇在他的头上，他愣了一会儿，边擦拭身上的水边做调整，最后只用一句话就化解了尴尬。大家看到，在 AI 前进的道路上会有各种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但我们前行的决心不会改变。这句话道出了他的性格和心胸。榴莲型人格能够客观评价自己，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所以他们的行动紧随自己的内心，不会刻意迎合和讨好谁，更不会在从众心理下成为大风向中的墙头草。心理学家邓肯提出，人际安全距离是 1.2 米，也就是说，社交场合中与人交谈应该保持这个距离。太远显得疏离，太近会有压迫感。而这种安全距离在榴莲型人格这里升华为一种人格底线。圈子外怎么样都行，但不能触碰到边线，不能突破底线侵犯他们的空间。拥有榴莲型人格的人明白凡事有度，能坚定地做自己，也能保持人格香气，是一个有底气、有勇气、有脾气的人。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0: 答案。
1: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0: 但是成年人里边的这个一型糖尿病也并不少见啊，尤其是在我们这个东北地区啊，这种高纬度地区啊。那么我们做过流行病学调查啊，在我们东北地区的这个成人的隐匿型的进展缓慢的一型糖尿病的占比也不少啊，也在7%左右啊。所以说呢，就是我们一个病房，那么可能住着60多个患者中呢，可能也得有4-5个是成人的一型糖尿病啊，就并不少见。那么他们就体现的就特点就是胰岛功能差啊，那么胰岛素分泌不足。那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就建议您要补做啊这样的一些关于分型的这个胰岛自身抗体的检测。另外呢，动态的啊去观察您的胰岛功能这个变化。如果是这个逐渐的下降啊，那么还不如开始呢，那这个可能大概率是一型糖尿病啊。如果是逐渐得到了一个改善，那么二型糖尿病的可能性比较大啊，当然要结合这个自身抗体。当然啊，我们还有少部分病人是一些特殊类型糖尿病啊，那还要结合到我们的家族史来看。像您提到的这个肢端的这个疼痛，有也是啊，要评估是否是神经病变或者是这个我们提到的血管病变啊，可能都会有这个肢体疼痛的这样一些情况，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确诊。
2: 其实刚刚专家说出来一个特殊类型糖尿病，特殊类型糖尿病毕竟是少数，是不是？但会有。
0: 对，也现在看呢也不算很少啊。
2: 也不算很少啊。好，再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感谢蔡主任的科普啊。非常感谢您的这个关注哈，听懂就好哈。其实我们打造这个科普平台的目的呢，就是把最接地气儿的、最权威的这个健康知识告诉大家，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当然了，我们不希望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哈。如果真有问题，别害怕，要相信我们庞大的权威的专家团队在为您的健康啊保驾护航。再来看这位朋友说，年龄是60岁，女士，糖尿病2型，打胰岛素呢是19年了，口服2甲双胍，控制的一般啊，需要换药吗？
0: 病程相对比较长了啊，那19年将近20年的糖尿病了。那通常来说呢，可能我们还是要看一下具体现在的胰岛功能状态是如何的。那当然有一些病人即使20年，他的还是依然是胰岛素抵抗为主，并没有很缺胰岛素。那么那种情况下呢，可能打胰岛素效果也不会很好啊，所以说反而要去更好的去改善胰岛素的抵抗，包括现在有很多新型的药物啊，都可以更好的去来改善。那如果是确实是胰岛功能受损的啊，那么就要我们观察我们的血糖特点到底是空腹啊那么不好，还是餐后呢这个波动更大一些。另外呢，评估我们用的胰岛素方案的情况下有没有低血糖的情况啊，那么包括您的这个体重的这个情况是否有明显的这个增重啊，那么可能还要去配合更多的一些药物啊来改善或者优化胰岛素的方案，这都是要去看的。那么20年的糖尿病的话，那一定还要看一下我们的并发症的情况啊，伴发疾病有没有都控制好哈，所以说这个都很重要啊。
2: 好，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糖尿病数值化全病程管理新模式哈。那这个数值化慢病管理的这个核心的优势啊，前面其实我们讲到了，能不能再给我们系统的展开的说一说啊？
0: 是的，就是我提到的，从传统的啊，我们病人来就医。变成了这种我们被动的去接受这个病人的求医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变成了我们现在主动的参与我们的管理啊，这个是一个从被动变成主动了。那第二个呢，为什么能完成这个呢？当然就是基于我们能够实时的监测啊，实时的监测。那么就把我们的这个血糖谱啊，那么去细化啊，去来描述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从原来的点到面啊，这个优势也非常明显。那也就能够实现我们从院内啊，我们可能只管院内的病人，到延伸到你居家啊，就你院外。

0: 人呢，可能也会由于这种监测的手段，自己也会变成主动的管理者啊，我们就会发现自己的问题在哪儿啊，那么就会啊更好的去改善和配合我们的这个治疗啊，所以这个呢都是我们既往。那么你让他测血糖，他不测，你也没有办法。现在被动的监测一上啊，你测不测，数据都会展示。我们用 APP 啊，我们自己患者也能看到，医生团队也能看到，包括病人的家属也能看到啊。有的时候我们病人家属就召唤他了，你又怎么样了，是吧？你可能就会来共同的帮助病人把这个疾病控制好啊，这个优势都还是非常明确的。
1: 好嘞，咱们再来看这位朋友哈，他说我糖化蛋白正常，控制血糖七到啊是七到六啊是7.6应该哈，
0: 七点
1: 那这
0: 六。
1: 是什么情况呢？
0: 对，疾病初期，二型糖尿病的这个初期呀，它是胰岛素抵抗为主的这个情况下，往往病人他的餐后的胰岛功能还是不错的啊，所以他的餐后血糖并不高啊，所以这种病人往往在初期只表现一个控制血糖增高啊，他是表现的更加是那种肝脏胰岛素抵抗、肝糖输出不能被抑制的状态。所以说呢，有的病人就是说我空腹老是七七八八，我餐后也就那样啊，也是七七八八。所以这种病人呢，其实在二型糖尿病患者中呢，有一定的比例啊，也并不少见。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可能我们就是啊，针对这种情况，那可能你要选择的一些相对能够更好控制这个空腹血糖的一些药物啊，包括呢，可能我们要改变我们整个的抵抗的一个状态啊，那么生活方式的强化也非常重要啊。如果有脂肪肝呢，改善脂肪肝这个也都非常重要啊，就能够把这个血糖更好的这个进行一个控制啊。
1: 好，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哈，说蔡主任讲的真好啊，都听明白了哈，听明白就好啊，有问题的话呢，和我们来进行交流。你看这位朋友哈，他给我带偏了，他说逐渐的瘦怎么办？啊，逐
0: 对
1: 渐
0: 对
1: 的
0: 对，
1: 瘦
0: 是的，
1: 啊，
0: 很多病人这个也是一个大话题啊，因为现在减肥太热了，是吧？
1: 是。
0: 减肥太热了，这个话题是一个要看我们的基础的体重的情况。另外呢，现在我们能够评估这个体成分啊，就看我们减掉的是什么啊。如果是不合理的减，那可能我们首先丢掉的是水分和肌肉啊，这个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而如果是我们的肌肉是保留的，而我们的脂肪减掉了，这个是我们乐于看到的啊。另外呢，就是减重的这个速度啊，包括这个幅度，未来呢，其实大家也不用特别担心，因为有些病人会进入平台，只是你比你胖的时候瘦了。很多病人会很紧张啊，一旦瘦了会很紧张，所以这个还要评估。当然，对于一些真正是一个老年啊，那么人特别瘦了以后，其实我们也是不愿意看到的。那还要呢，改变这个治疗方式啊，可能转入一个相对对体重影响小的方式，能够保留这个病人的一定的这个体重状态、营养状态。那么对于一个长期的这个病人来说呢，可能是更获益的啊。所以说这个还要分阶段的。去处理一段一段去处理啊，这个还是要随时的随诊啊，那么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好嘞，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哈，说是牙齿牙缝会变大，会跟糖尿病有关系吗？
0: 这个要看啊，因为确实糖尿病呢也增加口腔疾病的风险啊。那么无论是我们可能常见的龋齿，还包括一些牙周疾病，其实是非常常见的。如果牙周这个松动了，这个萎缩了，是不是牙齿它的这个间距像您提到的有些变化啊？就可能还要口腔科的医生，我们要共同来看一下啊，这个也需要再看一看。
1: 再看一下，这个不能说根据您发的这条就给您定个性啊，
0: 对，
1: 咱们具体是咋回事啊？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糖尿病数字化全病程管理新模式，是这样的一个交流主题，看着挺新的，但实际上专家给我们解释完了之后，我们会觉着它不但新，而且还更加的方便啊，效率会更高哈。那这个数字化慢病管理的未来的趋势啊是什么呢？能不能也给我们说一说呢？
0: 是的，其实很多这个一型的病友会更关注这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应该说做这个实践吧，就做这种慢病管理，其实是确实是从这个线上医疗，包括这个可穿戴设备，慢慢的这个技术的一个提升啊。那么是从21年以来，那么逐渐做到现在的话，我们在线上就是持续管理了有2600多个病人。那么这些病人中呢，有120多个一型糖尿病啊，就是一型糖尿病病人呢，可能更加的去关注这种技术的变革啊。因为未来的趋势呢，就包括我们的血糖监测和这个我们的这个设备啊，就是胰岛素输出设备之间，可能就真的变成一个全部的闭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智能这个监测和智能的输注技术会改变啊，可能很多病人现在需要打多针，血糖波动依然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现状哈。所以说呢，无论对于我们的传统的认为一型糖尿病的，还是我们很多现在的二型的病友哈。

0: 未来的这个管理啊，那么肯定是技术的进步会大大的推动啊，我们这种全闭环式的这种管理的一个方式的一个进步啊，这是一定的啊。再就是我们这个AI 算力啊，那么以后可能会更多的这个模型啊，那么现在是可以点评咱们的饮食啊，给一些这个高低血糖的和大事件的一些这个提醒。包括那个线下随诊啊，可能在我们需要复诊的前10天左右就开始推送了啊，可能我们就会有简单的这些 AI 的一个介入，未来可能会更多的啊，那么这种模型啊包括你智能的问诊呐 啊像现在豆包大家都知道豆包去问啊，那么可能这些呢都会越来越专业哈、啊，越来越这个智能化啊，未来的趋势一定是更好的啊。
1: 这个趋势是越来越好哈、啊，我们也希望啊，趁着这个大好的这个趋势哈、啊，我们的这个疾病能和我们的现代的这个技术结合在一起哈、啊，能更加精准的找出它的一些原因，然后我们更加精准的施策用药，其实这个真的是非常不错哈、啊。
0: 对对对，
1: 就像现在我们今天交流到的这个主题，糖尿病数值化全病程管理的这个新模式，其实我真的是就是这新模式太好了。以前的时候呢，可能这患者就非常急躁，然后就这个那个，就是有配合起来可能也有一些难度。但今天呢，我们通过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讲解，我们知道这个新模式其实患者在家里就可以处理很多问题，不是必要可能就不用来到医院，
0: 是的，
1: 只要听医生的话，遵医嘱，医生定好，疾病就会逐渐的恢复哈。当然了，糖尿病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糖尿病它是个终身伴随性的慢性病，我们只要把它控制好，它不进展不发展了，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和它进行共存。
0: 对 对,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所以说患者的心态是不是也很重要？
0: 是的。
1: 那有没有一些患者哈、啊，就是比如说像一些年轻的患者，父母就会觉得，哎呀，我这孩子这么小，这么年轻，还正在上学，
0: 对，
1: 怎么就是糖尿病呢？这将来咋办呢？
0: 是的，
1: 他这心态可能就不太好了。也会碰到这样的患者吗？
0: 非常多，其实非常多啊。无论是我们年轻的还是这个成年人，其实都有，尤其出诊的时候都会有这个焦虑的情况。他其实人对于面对一个大的这个生活的一个变化的时候都会有。首先他可能像您说的是否认，为什么是我，他会提这个问题，为什么是我啊？然后呢可能慢慢的他会接受，接受以后他就会焦虑，就是像您说的这个慢性病要伴随终身啦，有这个结果不太好啦，什么时候会出现并发症啦，另外呢他生活担忧生活中的很多麻烦，是吧？麻烦，是吧？面临着很多，像年轻的病人他会面临着什么什么结婚生子，包括求诊就医，还有这一些这个你的可能穿戴设备，有一些上学的时候不让拿手机你也拿不了，是吧？
1: 对对对。
0: 还有呢就是求职啊，面临很多病人求职的时候他指标不过啊，他也很担心啊，可能要一些选择职业的时候也要做起更规律的，那么如果这个职业压力挺大的，那可能感觉对疾病控制不利啊，有很多的因素都会影响到我们病人的心态。
1: 是的。
0: 再就是这个动态血糖监测上去以后很多人焦虑啊，我不测还好，不测我不知道，测了以后哎呀这个变化这么大，他会老找你啊，这种情况的人也非常多啊，高了低了为什么啊，可能差一点他也找你。所以说呢我们这种陪伴啊，这种心灵的抚慰吧，包括这个可能越来越多的让病人更与疾病共存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陪伴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些问题。
1: 所以说这个心态一定要好啊。
0: 是的。
1: 心态好，这个疾病其实好的就快，恢复的也就好了啊。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瘦糖尿病人咋样增重，他觉得糖尿病很瘦想增重啊。
0: 那就要具体评估我们到底瘦到什么程度啊，就每个人的目标它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其实正常体重他也觉得我还要再瘦。有的人其实我们看着还是一个超重状态，他认为我可以了啊。所以说我们可能要具体来算一下，你到底您的这个体重指数啊在哪一个区间啊，可能我们大家都能够简单的推算，用我们的体重啊那么除以我们身高的平方，推算一下我们的所谓的体重指数，就 BMI 这个值哈。那么正常范围我们应该在 18.5 到这个24之间，是要严格一点是 23.5 之间。如果是24以上属于超重，28以上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就属于肥胖了啊。所以说首先您评估一下到底是不是在正常区间啊。另外呢就是我提到的，如果您想寻求更专业的这个指导的话，您可以来做体成分，到医院来查一个啊。到底我们是脂肪，尤其是内脏脂肪啊，还有我们的肌肉、骨骼、水分啊，它的比例是如何的？那么哪个地方啊，那么有问题，可能我们再进行专业的医学营养的指导啊，包括呢，是不是要做一些有氧和抗阻的运动来进行调整啊？如果确实是一个营养不良、消瘦状态小于 18.5 的，也有啊， 我们也看到啊，也有啊，确实营养不良的，那肯定是要放宽啊，一定。

0: 那我们的饮食，那么我们的多学科的团队，我们的营养师啊就可以介入。我们医院有很好的营养师啊，然后来指导您把这个营养调整好。然后呢，这个血糖的目标啊，可以就包括治疗的方案，可以胰岛素为主，能够更好的让我们的能量储存起来啊，可能就慢慢的就体重就上来了。这个都要根据我们的情况啊来具体的判断。
1: 好，那么我们也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大家的问题非常多，我们会按照顺序来给大家回复，大家别着急啊，一会儿可能就看到您的问题了。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说45岁的三高，现在可以吃某诺达啊，每月两次，一次一粒吃一年了，可以长期吃吗？
0: 您提的这个药其实效果还是不错的，尤其是早期我们用了很多的病人也发现它的持久性还是非常好的啊。有的病人真的用了，我们看到数年啊，依然能保持很好。只要能保持的时候，可以持续用的。控制不住的情况下，咱们再调整方案啊，再优化方案。
1: 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血糖空腹6点多，糖化血红蛋白呢是6点多，吃2粒二甲双胍混合片0.5的啊，吃匹伐他汀2毫克一片，现在呢是两腿肌肉有些疼痛感，需要检查什么呢？
0: 如果是担心这个他汀类的肌损害的这个问题，您可以啊，就是一个是根据症状，一个是我们可以来检测这个激酶啊这样的一个水平，包括肝功啊，确实是可以优化这个降脂治疗的方案啊。现在有很多新型的药物，它的安全性啊、有效性可能都会更好啊，我们可以优化这个治疗方案的。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他说糖尿病啊，咱们亚太大街的亚太医院区，不是亚太大街，亚太医院区可以检查吗？是可以的，是不是？
0: 都可以的啊，都可以的。
1: 然后这位朋友开玩笑就说了啊，说这样的话，咱们内分泌的医生，那么他们的这个是不是也不会的？我们每个科室干每个科室的活，是不是？而且咱们其实都是不分家的嘛，对吧？而且呢，你看咱们院，我知道就是这个多学科的综合诊疗 MDT 也非常
0: 的
1: 好哈，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
0: 是一个
1: 整体的啊，是这样哈。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了哈，是某达的这个完事儿了哈，牙齿放大，这个咱也说完了。再来看这位，说饿了腿就软，天天啊，怎么回事啊，医生啊？就饿了腿就软呐、
0: 啊？这饿了腿就软，您可得注意有没有低血糖的这个情况啊。这个饿了腿就软，也要结合咱们到底发生的时间啊，是空腹，早上空腹，还是说在这个两餐中间？那么我们是不是在用一些降糖药物啊？以哪一类的降糖药物啊？那么有一些降糖药物是容易发生低血糖的，比如说一些促胰岛素分泌的药物，还有胰岛素本身啊，都是更容易发生低血糖的。而有一些药物是不太容易发生低血糖的啊，所以要看我们的治疗方案是如何。那当您出现了这个一个这个腿就软的情况，有没有测过止血？是不是真的是发生了这个低血糖？如果是一旦这个血糖值啊小于 3.9， 那就明确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说就是明确的低血糖了啊。所以说可能我们要，如果是很频繁的话，那可能我们就要优化这个治疗方案了，要重新来选择治疗方案，选择药物啊，这个就需要就诊了。
1: 好嘞啊，再来看这位朋友哈。他说您好蔡主任啊，吃某华脂 0.85 早晚各一片卡各一片诺糖4个加号怎么办啊？
0: 这个跟您服的药物有关系啊。因为就是某某列净啊这一类药物，它的作用机制就是排尿糖的哈，所以说在服这一类药的患者中去常规检查，发现尿糖有这个阳性，有几个加号，这个是药物本身的作用啊。很确实很多病人因为这个紧张啊来看病啊，所以说呢这个不用担心啊，是这个药物本身啊所导致的这个情况，只要没有明显的这个酮症的这个情况，因为有很多病人即使血糖正常也会出现啊这个酮症的情况，哎对对对，所以就没有问题，平时要多喝水啊，多饮水，在服这类药的情况下就可以了。
1: 如果出现酮症的话可能就是不太好，这时候就要调了，是不是？
0: 哎对对对，可能治疗方案要动一下
1: 调整一下。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蔡老师你好，我今年30岁，糖化7.9，体重140斤，医生让我每晚吃一粒0.5的二某双胍啊，每天早上测还是6点几啊，这该怎么办呢？
0: 没有说这个身高就是到底有没有超重的问题，
1: 体重就140、
0: 对，体重140啊，那就看身高了哈。如果是超重的话，那可能还是要改善这个体重，有看有没有脂肪肝啊，那么改善这个肝脏的情况。那除了用药，那增加年轻人可以增加运动啊，那么把这个体重啊还有这个体脂成分啊，那么它更加的科学优化，可能会更好的改善啊。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药物干预和这个注射胰岛素哪种治疗好？ 这个是不是适合才好？
0: 对，这个要根据每个人的这个病情，还是要个体化的这个去看。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个出诊的评估，包括定期的随诊还是非常重要的。可能在某一个阶段你是需要用胰岛素的，但是从长期的这个情况看，可能不需要一直用啊。所以说初期我们在传统的方式，比如今天查房就有一个患者，他就是三个月前初诊糖尿病，那个时候血糖高，然后就打了四针强化的这个胰岛素方案。然后他医生觉得麻烦，他来看了，这还算他来得快的。我们也有的病人从出诊的时候一直打到好几年，其实你回头再看他胰岛功能根本不需要打胰岛素，这样病人也大有人在哈。所以说还要看我们的这个情况啊。那么如果您需要的话，你可以到医院来就诊评估一下啊。
1: 嗯，来看这位朋友哈，说请问糖化血红蛋白如何降低 8.3？
0: 糖化血红蛋白反映的是我们三个月的一个平均血糖的这个水平，所以它是伴随血糖变化的啊。那您 8.3 说明咱们的整体的血糖控制的不好啊。那么降糖化其实就是降血糖啊，所以说还是要优化我们的降糖方案啊，这个一定是血糖控制的并不理想啊。那么这种情况我们是建议就诊的啊，这 8.3 肯定是要重新来治疗方案要动一动了啊才行。
1: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你好，38岁空腹6高吗？
0: 空腹六是正常的这个上限了啊。这个我们也知道糖尿病，刚才提到糖尿病的患病率是 12.8%， 但是糖前期是 35% 还多啊。所以说整个成人中，那么糖代谢异常的包括糖前期包括糖尿病都得占比在 50% 左右了啊。所以说呢，要是六的话也是处于一个血糖正常区间的上限啊。这种情况下要也要积极干预了，因为是很容易得糖尿病的，属于高危的一个状态，
1: 高危人群了哈。继续来看哈，说二甲双胍缓释片对肾脏有影响吗？
0: 这个大家都担心这个话题。
1: 对，
0: 二甲双胍是一个老药了哈，它临床应用了六七十年的一个这个过程了，依然还是非常常用的，正是它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是没有问题的哈。那么它受限于就是我们基础的一个肾功能状态，肾功能特别差的病人他不建议用，是因为药物蓄积啊可能会增加不良反应。而在肾功能正常的情况下，二甲双胍呢是可以安全使用的，不用担心啊，也不会因为吃二甲双胍导致肾损害，它不是药物导致肾损害，可能是疾病进展啊那么所发生的这个情况啊。这个要根据我们基础的这个肾功能状态啊，看看那个肌酐值啊，然后看看那个 EGFR 到多少啊，那么到一定的情况下可能你想用都用不了了啊，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糖尿病66岁，脚趾头有点破皮儿啊，应该怎么办呢？
0: 这个那就看是什么情况啊，那要看我们这个病人的是这个破皮儿是是脚指甲弄伤了还是磨破了还是有的人是烫的或者是有现在这个天热了，当然这两天还比较凉快啊，那脚气啊真菌感染其实也是比较高发和常见的情况，那也要看现在合并的这个感染的情况是如何的。另外这个年龄段呢，刚刚我们提到的神经病变血管病变的情况啊，那么如果这个基础情况都不太好，血糖再不好，那可能要及时处理啊。如果是比如说简单的可能磨了泡啊，或者是脚气犯了，那可能要就去处理啊，那么大部分也能自己恢复。也有一些病人是那种自发性的皮肤营养不良自发性的水泡，这也是糖尿病的一个神经病变的一种情况啊，也是临床也有的时候也可以发生啊，所以说还要看一下这个具体的问题是如何的。
1: 好，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交流哈。那么我们再次提醒诸位，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同说医节目的公益科普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一同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院自强院区内分泌科主任蔡寒清蔡老师啊，交流到的这个话题是糖尿病数字化全病程管理新模式啊。这种时间是每周一自强院区全天，每周三亚太院区全天，每周四自强院区的上午啊。你有任何关于糖尿病方面一些问题都可以和专家来进行交流，把您的问题呢详细告诉我们，请专家来为您进行解答啊。来跟这位朋友说熬夜对血糖有啥关系呢？当然有影响了，就是老师你得说是啥影响
0: 熬夜，我刚刚上午查房有一个年轻的女孩熬夜到什么程度，早上8点钟上班，晚上她凌晨的2到3点才入睡。
1: 我的天哪！
0: 她妈妈说有时候5点钟看着还鼓球呢。哎呦，你说这个女孩糖化血红蛋白10点多，所以说这个熬夜呢，可能我们人的觉醒状态啊， 可能就会伴随着激素的这个变化，因为夜间是我们正常应该休息的状态，那我们全身的脏器器官都应该休息，我们这个人呢还是一个日出而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这么一个大自然的节律哈。所以说如果我们持续的这个熬夜，我也跟患者讲，我说你这属于逆天而动的，这个对身体肯定长时间是造成很多的这个危害的，我们该休息的器官没有得到休息。如果熬夜呢，很多人马上肚子慢慢它就空了，它就很难就阻止这种加餐呐、这种情况，那你可能这个能量的摄入又增多了啊，所以说呢就会引起很多最终代谢的问题，可能不仅是血糖的问题，血压也不好啊，然后情绪可能也差，整体的身体状态可能都会变差啊，所以说还是不建议这种长时间的这种熬夜啊、这种生活方式还是不健康的。
1: 对，不要跟这个自然规律来进行对抗、
0: 是的
1: 、是这样哈、该休息就要休息，你的器官也要休息啊、
0: 对，
1: 来看看这位朋友说老师，糖化血红是空腹还是饭后检查呢？
0: 实际上糖化血红蛋白不太受我们的进食还是不进食的状态的影响。刚才提到了它是反映我们三个月的平均的一个血糖啊，实际上它是和这个血红蛋白，就是我们红细胞的主要成分，那么糖化了以后的这样的一个成分，所以说它并不受我们空腹还是餐后的一个状态的一个影响，它是一个稳定相对稳定的一个值。
1: 明白了啊，所以这个是餐后餐前还是餐后，这个问题不大，
0: 无所谓的，
1: 别纠结这个事儿啊。再来看这位朋友，哎呦，这位朋友送来一朵小红花啊。他说：“蔡老师是我遇到最好的一位医德技术高尚的好医生啊，也感谢您的这个反馈哈、我已经让蔡老师听到您的这个留言了啊，也希望您越来越好啊。”再来看这位朋友说：“确诊糖尿病了，没用吃药怎么办呢？”
0: 那应该还是评估下来您的病情属于早期或者比较轻的情况，那医生一定是给您做了很好的这个生活方式指导，那您就照着做啊，就刚才提到的。这个调整作息啊，然后呢低盐低脂，然后糖尿病饮食啊，然后尽量的接触烟酒，然后呢适当的运动啊，包括呢如果超重和肥胖减重，很多病人在初期改变生活方式就能控制啊，生活方式控制好了，饮食运动本身是治疗方案中的五驾马车中的就两驾了哈、所以说呢轻的病人确实通过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改善的话，其实可以真的就得到，我们现在有一个词儿叫糖尿病缓解或者逆转啊，这样的一个词儿，其实就指的这种初期的病人啊，胰岛功能状态还好的患者，那改变一下生活方式，改变一下体重管理啊，就能够很好的控制啊，甚至可以维持很多年啊，都是可以这个发生的啊。
1: 好，这位朋友发了好多条了哈。您好，38岁，空腹六高嘛，需要注意什么？
0: 还是这个空腹六这个是吗？
1: 还是空腹六这个
0: 啊？空腹六这个，您一次那个就是定不下来，是可以到医院来做啊。刚才提到的脱糖耐量实验，就是我们空腹服测一个，然后喝糖水，喝标准的量的一个糖水，然后来看一下糖复合之后的餐后的一小时、两小时的血糖的变化。包括呢，可以测一个这个糖化血红蛋白的水平啊。那么来进一步评估我们是否处于糖前期啊，因为这是个正常范围的高线，正常范围我们现在血糖的范围大部分是 3.9 到 6.1， 但其实大于空腹大于 5.6 以上都是认为处于这个正常范围的高线了啊，所以 6.0 已经临界了啊，一旦超过 6.1 那么实际上我们就可以判断它已经出现了这个糖耐量的问题了，就是空糖受损的这么一个情况。
1: 好，继续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这个问题啊，他说控制饮食受糖了怎么办？他说控制饮食受糖了怎么办？是耐糖了吧？就受糖了怎么办啊？控制饮食受糖了怎么办？
0: 受糖是哪两个词？
1: 瘦的字我感觉他也是打错了，瘦是肥瘦的瘦。这个信息
0: 是什么意思呢？
1: 这曹老师这儿呢？
0: 我看一下，没看。
1: 控制饮食受糖了怎么办啊？
0: 受糖
1: 有这个词吗？
0: 就是看他
1: 是耐糖了吗？
0: 对呀、看他这个是怎么理解这个词哈？他是指的他体重。太瘦了还是
1: 耐糖了
0: 还是他怎么样呢、这个我还是太理解的这个词
1: 啊、如果您听到了看到了我们的这个直播、能不能再把您的这个问题完善一下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具体说清楚，这样的话我们来给您进行一个解答好不好啊，等待您的这个信息啊。来看下一位，这位朋友说的是带泵调糖和传统调糖有什么区别？
0: 这个也是做了很多的研究了啊，因为这个胰岛素泵呢它的给药的方式跟我们传统打皮下的方式呢还是有很大的一个优势，因为它是持续的，然后呢可以是分时段的这种来持续的这个小剂量的这种稳定的一个输注， 然后呢进餐的时候呢是给一个按需的这样一个大剂量的这样一个输入，它能够更好的模拟我们生理的胰岛素分泌的模式啊。所以说同样就是做胰岛素强化治疗的时候，可能我们短期的效果可能差也差不了太多，可能这个泵的达标率会

0: 更高或者更快哈，但是对远期来说，因为做了很多的研究啊，都看到呢，这个通过短期导出泵强化的这种病人，他未来得到缓解，这样的一个几率和保持的时间是要更长的。对于我们胰岛功能的这样的一个保护和改善呢，应该是有充分的这个证据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1: 好嘞，再来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说控制饮食瘦糖类，这个我还是您的这个信息我刷到了，但是还没理解您的这个意思啊，您可以再发一点详细点告诉我们好吗？然后这位朋友这么说的，说某美格鲁肽可以长期用吗？
0: 对于这个糖尿病的病人来说啊，那么这个这一类的药物啊，整个的 GLP-1 受体激素剂这一类的药物，那么在于这种超重和肥胖的这个二型糖尿病啊，或者是伴有明确的这个慢性肾脏病，就 CKD，或者是明确的这个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的这个心脏病，那么这样的病人呢，其实是他在治疗方案中这一类的药物啊，他还是属于一个优选的一个方案啊。那么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那么他可能会带来的这个获益不仅是降糖啊，它可以呢更好的，就是它会这个全面的改善咱们那个脂代谢，另外可以更协同的这个发挥这个更好的降压，包括体重管理啊等等诸多的优势。而且呢，有很多的大型的这个循证的这个研究啊，它在咱们这个心血管疾病的这个病人中，它是可以降低啊这种这个心血管事件的风险，那么可以更好的延缓这个肾病的这个进展。包括咱们提到的外周血管疾病啊，实际上呢，它也可以更好的就是通过保护血管哈，能够改善病人的这种间歇跛行啊、步速啊、步行距离呀，都有很多的这个研究的一个证据啊。所以说呢，这个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长期使用有效安全啊，这个还是获益是更多的。对于适合的病人来说，获益应该是更多的。
1: 好，其实通过整个的这个节目的播出，我们知道哈，现在糖尿病的这个患者也是越来越多了，呈上升的这个趋势，年龄呢也是逐渐趋于低龄化和年轻化。
0: 是的。
1: 那我们也送出一个温馨的小提示，希望大家一定重视这个疾病，千万千万不要当回事儿。而且呢，来到医院来进行调糖、来进行控制的时候，要遵医嘱、听医生的话，这个依从性很重要哈。是不是生活当中也有一些患者，可能我觉得差不多，我就把药停段呗。
0: 哎，很多人，
1: 停顿啊，
0: 是很多
1: 然
0: 人。
1: 后他觉得我有病，我在吃，
0: 对对
1: 这
0: 对。
1: 种观点到底对不对？
0: 像咱们对这个要根据情况，有一些病人哈，确实是像您提到的，比如说咱们这种病程短的出诊的胰岛功能还是不错的，那么包括超重和肥胖，有一个病人他可以通过我们短期的一个强化治疗，或者是很好的一个生活方式干预，包括把体重控制下来，确实可以进入一个相对缓解的状态，甚至是完全的无药缓解，这是可行的啊，这也是可能的。而且有很多的这个证据啊，那么他是认为是可以的。但是停药了不是这件事结束了啊，是停药缓解阶段，我们依然需要健康生活方式，我们依然需要监测，那么以发现啊什么时候这疾病又重新进展了啊，那么又控制不住了，或者是在各种应激的情况下出现了这个波动的情况下，那我们要及时发现，及时处理啊，而不是一劳永逸，永远好了，不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缓解可能即使缓解数年，那可能有一天，那他还会重新再开始治疗啊。所以说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好，来听这位朋友哈，说老师，我糖尿病二型10年了，现在吃某格瑞酮、二某双胍啊，主要是早空腹血糖高，餐后血糖不高，是什么原因呢？怎么治疗呢？
0: 对，这就是刚才提到的他这个胰岛素抵抗的问题啊，所以这个病人用的药也都是改善这个的，就是说的这两种药呢，其实都是啊，能够更好的改善胰岛素抵抗，能够更好的控制这个肝糖输出啊，能够更好的这个改善肌肉和肝脏的对胰岛素的敏感性啊，然后也是能够更帮助来控制这个空腹血糖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可以优化这个剂量啊，或者是如果还控制不住，那可以启动一些基础的胰岛素啊，来控制这个空腹的血糖啊就可以。
1: 好嘞，请问老师吃达格某菌，我就
0: 是，
1: 直接说二甲双胍哈，缓解片需要注意什么
0: 二甲双胍呢，初治的时候可能就是有一些病人的胃肠道反应啊，这个有的人还挺重的啊，有些病人会除了这个厌食啊，吃不进去饭，恶心啊，有的人可能腹泻，还有人便秘啊，也有一些病人会描述头晕啊、头疼，还有一些人会有这个口腔就觉得嘴没味儿，吃东西就不是味儿啊，这个
1: 没味
0: 可能
1: 儿。
0: 在初期都可能会有啊。 但是未来他这个长期间接着下去来说呢，大部分病人是可耐受的，也有的病人就完全不耐受，就不再吃了，这个人也是有的啊。像什么什么劣镜这一类的呢，那主要刚才也提到他排

0: 哎，这个尿糖啊，它是抑制葡萄糖在输尿管的这样一个重吸收的一个过程，所以它会排尿糖，所以它这个尿里边化验总是有糖啊，所以病人可能会要注意这种泌尿声道感染的问题啊，这个是挺常见的啊，比如说有的病人就描述这个尿路感染，或者是描述这个外阴瘙痒啊等等这个情况啊，所以这个是比较常见的。再就是跟容量相关的，刚才也提到了哈，为什么会有正常血糖的一些酮症的发生哈？那么他排糖可能每天排70到100克的糖，等于你少吃两碗饭呢。如果病人再严格控制饮食，主食也不吃啊，那患者会出现体重减轻，会出现这个饥饿酮症，血糖是不高，但是酮体一直有啊，所以这个呢也是这一类的。另外他在排糖的同时，他同时排钠，他是1:1的排糖和排钠，所以他会增加尿量。刚吃的病人有的会描述口渴啊，然后夜尿多啊，他会起夜，所以说这种病人我们通常建议药是白天吃，早上吃，你别晚上吃，晚上睡不好觉，老起夜啊，所以要保证多饮水啊，所以这个呢都很重要。再就是碰到容量相关的一些风险增高的情况，比如说感染发烧啊，那么感冒了吃不进去饭，然后或者是腹泻拉肚子，如果你还持续吃这个药啊，水分又不足的情况下，这个呢可能都会有一定的风险，所以碰到这个情况下要。停药啊，暂时要停药的哈，就是这个注意事项还是蛮多的
1: 还是比较多哈。
0: 啊。
1: 但是如果说你
0: 对
1: 自己还弄不清楚，可以来到医院请专家来给您再详细的说一说，
0: 对，是的，
1: 然后你拿小本记一记。来看这位朋友哈，说64岁女，胖，糖尿病、冠心病、高血压、脑梗，医生建议呢
0: 也
1: 上
0: 是
1: 胰岛
0: 蛮
1: 素，
0: 多，
1: 患者呢是排斥后改联合用药，多久复查？需要住院调理吗？能吃水果吗？哎呀，这个毛病不少啊。
0: 这个已经就是咱们提到的，出现了多种的大血管的这个问题了啊。如果他还胖的话，那可能要结合胰岛功能啊。如果胰岛功能真的也不足，可能要配合胰岛素，也要用某某肽类这类的药。如果胰岛功能其实还不错，反而这个病人不需要打胰岛素啊，而是要用这些某某肽类的这种。药物能更好的多重的这个除了降糖之外的多重的获益啊，包括保护心肾，所以这个还是要看一下。另外，水果到底能不能吃的问题，也是基于我们的血糖水平。水果啊，实际上不是完全不能吃的，尤其是在血糖控制好的这个患者中，两餐中间可以少量的啊，选择性的吃是可以的。
1: 选择性的吃是可以的哈。那就像这种多病虫的这种情况，像大血管的这些问题，其实在您接诊的患者当中，是不是也有？它也不是个例，是吗？
0: 非常多，
1: 非常多哈。
0: 很多病人吧，他自己我有一个病人是老患者啊，他描述的说，我第一年做了个冠脉 CTA，50%没当回事儿，第二年复查75%还没咋地，第三年99%下支架了，消停了。等我再看的时候已经瘦了50斤，好好控制血糖，好好的打针，好好的吃药。原来是很胖的，生活作息完全不规律的这个病人，我一看变了一个人儿。那你只有吃了亏，你可能才去意识到这个问题是真的。所以说，很多病人初期他不重视，那么最终他确实是啊。那么我们讲到了糖尿病最终的结局啊，有50%的病人就是最主要的一个最后致死的病因还是心血管疾病啊，所以说是非常常见的，这个风险明显是增加的。
1: 再来看这位朋友，女士，56岁，110斤啊，妊娠糖尿病，现在餐前5.7，糖化6.1，餐后10个加号，10加啊，怎么办呢？
0: 这个还是没有达标呀，这个是比较高呀。
1: 比较高。
0: 孕期的话，我们的这个血糖控制目标是要更加严格的啊，因为这个母体啊，它是同时供自己和胎儿的。这个两个人的这样一个供给，所以说孕妇的生理性的血糖它是偏低的啊，所以说呢，我们当这个血糖啊这个空腹就大于5.1啊，餐后2小时大于这个8.5的时候，其实就可以诊断是妊娠期糖尿病了。所以我们的控制目标也相对严格，我们控制的要求呢控制在这个5.3以下，然后呢餐后呢要控制在6.7以下啊。所以说，这位这个妈妈说的这个血糖值啊是没有达标的情况，这个是建议要来就诊的。
1: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说餐后血糖怎么调控？
0: 餐后血糖的调控呢，这个要看我们增高的这个幅度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我们空腹跟空腹血糖去比的话，正常人这个餐后血糖的波动也是有的哈，只是这个幅度比较小，可能一般来说不超过这个2.2啊。而糖尿病的患者，这个餐后血糖的波动幅度会明显的增大，就是我们的糖的处理能力可能就下降了哈，所以。

0: 说也要看我们的餐后血糖和控血糖，它的这个比例失调到一个什么的幅度。另外，跟我们的平时的饮食习惯、我们饮食的种类量啊，还有我们进餐的这个顺序啊，包括我们用的药啊，到底是哪一类的药啊？它有的药可能是更倾向于降空腹的，有些药可能更倾向于降餐后的。所以说，还是要个性化的进行这个调整啊。那么要就医啊，来看一下。
1: 你来看一下啊，刚刚既然说到进餐的顺序，其实正常来说应该先吃点菜，是不是？
0: 对，先吃菜和肉，后吃点主食啊。
1: 对，别一下就先吃饭，先吃饭血糖不就立马升上来了
0: 吗？对，有些老人就习惯就是馒头粥，这完了全是碳水，肯定血糖直就上去了。
1: 是的哈，所以说这个饮食顺序很重要哈。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这眼睛视力模糊不清啊，是糖尿病并发症吗？不好说呀，我感觉。
0: 也要看我们血糖的水平，因为有一些病人嘛。确实病程长了，如果没有忽视，这个每年的这个眼底的这个筛查哈，所以说他可能这个等到视力模糊时候再就诊的时候，如果是眼底病变都很重了啊，所以说其实就是干预晚了。所以说我也跟患者教育说，你不能说你等到有视力障碍的时候才想起看眼睛，每年常规的这个筛查啊还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完全的这个视物模糊不完全是眼底病变的问题，因为还有一些像老年性的一些白内障啊，也是容易高发的。那糖尿病也可以促进白内障早发啊，还有一些就是年龄相关的一些玻璃体混浊呀，这个也很常见啊。也有一些病人也有青光眼啊，其他的一些，还有一些呢，其实是血糖波动造成的这种屈光不正，血糖特别高了或者血糖降下来了，都会有一段时间的视物模糊，是因为这个防水啊和晶体的它这个。糖的变化，它要滞后，它这种变化导致的屈光不正啊，所以它是一过性的这种视物模糊，所以说还要来筛查和甚至是眼科的这个检查啊，还要来评估一下。
1: 好嘞，继续来看这位朋友哈，他说现在啊双脚麻木，前脚长脚垫是糖尿病来的还是腰椎间盘突出来的？我腰各个关节都不好，应该查什么？我有十多年的这个病史打针了。
0: 如果是双侧肢端的对称的程度相当的这种大概率还是糖尿病来的。如果是腰椎来的，往往是这个某一个固定的支配区域的这个感觉的异常，或者甚至是运动的这个障碍。这个鉴别也很容易哈，就可以到医院来做这个相关的电生理检查，做个肌电图就可以鉴别这个事儿啊，是可以来看的。
1: 来看这位朋友哈，说吃胰岛素啊就要一直吃吗？
0: 胰岛素是吧？
1: 对，胰岛素的问题啊。
0: 刚刚其实已经提了哈，要看几种情况。如果是一型糖尿病啊，那是要终身用胰岛素的啊。如果是二型糖尿病，要看这个病情，看阶段啊。如果是一个长病程的，胰岛功能也下降的啊，那也是胰岛素为主。如果是一个阶段早期的啊，我们可能是这种短期用胰岛素的，它不一定要长期用啊，它是可以退下来的。它碰到应急感染手术啊，那么还有妊娠的这个情况下，它可能是一段时间用啊，它并不一定要长期用啊，需要看情况还
1: 是。
0: 是
1: 的，其实据我了解，糖尿病的这个治疗的这个模式是一个个体化的治疗
0: 的话。对的，是的，
1: 就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0: 是的。
1: 然后呢，根据你的情况，医生为您设计您的这个相应的治疗方案。你可不能说我隔壁家邻居吃这个降药挺好，我也就不吃。
0: 对的，
1: 这不行的，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人可能就混，
0: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1: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你到您这你再调起来的话，就相对来说麻烦一点？
0: 那就是跟患者好好的沟通啊，让他理解这件事儿啊。患者教育还依然还是前行的，
1: 还是很重要哈。
0: 对对。
1: 你看这位朋友说，我餐前高，餐后不高，吃什么药？
0: 那还是回到了这个病人应该还是这种抵抗为主的。
1: 是的。
0: 有几类药都是降空腹为主的啊。刚才提到了，有人说了二甲双胍。什么卯列酮，包括卯列净啊，现在还有什么什么什么他钠等等那一类的，包括基础胰岛素啊，其实都是降空腹为主的啊，这样一些药物。
1: 好，再来这位朋友哈，说你好，老师，49岁男，血糖发现时空腹8.5，自行服用某达糖5个月入院，糖尿病肾病3期，是不是很重啊？现在需要服用什么药呢？
0: 三期通常来说是微量白蛋白尿期啊。微量白蛋白尿期，如果肾功能还是正常的这个情况下呢，那应该是说及时的处理或者是坚持治疗的话，有一些病人是可以逆转的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应该还是有挽救的余地，就是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好好的控制这个危险因素，包括血糖、血压、血脂啊，包括呢管理体重 啊，然后呢调配这个饮食啊，甚至呢我们有一些药物啊，什么它是专门来治疗这个糖尿病肾病减少蛋白尿的啊，这一类药物啊，盐皮的激素受体拮抗剂啊，实际上都应该加进去哈、啊。然后呢在随诊管理，有一大块病人是可以逆转，从微量蛋白尿可以是转阴的，或者是大量蛋白尿转到量少啊，这都有可能的，所以说还要做下一步的评估啊，那么看看到底蛋白的定量是多少啊，然后呢要把所有指标控制好，定期的随诊啊，这个都非常重要。
1: 好，那这位朋友哈，说这个血糖血压高肌酐高怎么治疗呢？老师
0: 肌酐都高了，那都是进展了啊，那就是看要高到什么程度啊。其实我们这个肾功能呢是从正常一直到中末期肾病，那也要历经这个多年的哈，所以说我们要看这个肌酐值现在目前是什么水平啊，然后呢也是这样，所有危险因素一定要控制，那么它目前处于这个慢性肾脏病的一到五期的哪一期啊，然后有一些药物咱们也提到了，如果是特别差了，很多药物已经没有机会用了啊，那么这个还是要专门的评估，要看具体的数值，然后来调配治疗方案，这就更需要重视了。如果阻挡不住，那最终它就要进入中末期肾病，那就需要肾脏替代治疗，就咱们理解的透析啊等等这些啊。我有患者现在还有这种肾移植的病人啊，也是有的哈，偶尔有这种做了肾移植的病人啊，那么做也是肾脏的一个替代治疗的一个方式，但大部分病人可能他得不到肾源的情况下，只能先透析了哈。那透析治疗的生活质量可能就会有下降，所以说咱们还是不希望发生到这种程度、啊、
1: 移植的这个程度、啊
0: 哎、对对对对。
1: 那所谓的这个移植是不是也是到了一个很严重的这个程度了？
0: 对对对，那就是那种已经透析的病人啊，他可能有的病人是有几个患者，我有几个患者接受了肾移植的、是有的啊。
1: 好，男生这位朋友，哎呀，这个值我觉得他应该知道哈，那咱再回答一下吧，当前血糖值标准是多少？
0: 就是空腹的血糖啊，在正常的范围是 3.9 到 6.1 啊、然后呢糖复合之后的这个两小时血糖呢是不超过 7.8、算是正常范围、但刚刚咱们也提到了，如果空腹血糖已经在 5.6 到 6.1 之间，你要警惕了，已经处于正常范围的上限了，是这样的。
1: 好嘞，再来看这位朋友哈，糖尿病前期患者现在该怎么办呢？糖尿病前期，
0: 前期的病人刚才提到了35%多的一个患病啊，是非常多的，可能三个人里就有一个处于糖尿病前期啊。
1: 是的，
0: 你要体检一筛，血糖六左右的人大有人在，或者六多一点不到七的人也大有人在的哈。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回归到我们的最有效的这个控制方式，就是生活方式啊。当然呢，用于早期的药物也包括像二甲双胍呀，什么什么什么阿卡波糖之类的啊，也做过相关的一些研究。包括现在这个很热的这些减重啊、改善代谢的药物啊，可能呢都有一定的这个帮助啊。那其实回到最根本，还是生活方式是最重要的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从饮食、运动、生活节律、体重管理方面入手啊，这个是最最有效的。因为我们中国也做了非常有名的大庆研究哈、那么他们就在大庆啊，我们知道是一个很好的这个一个固定人群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包括家属。那么做了这个前期的病人的一个随访管理哈，那么在这个强化生活方式的这种病人中，他的累积的糖尿病的发病率，包括他又累积后续的多年之后的心血管的死亡率等等发生率，都是要更优的啊，是下降的啊。所以说呢，生活方式是最有效的，那么也是我们就是最应该首先要做的。如果控制不住，再考虑是不是有药物干预啊。说一个最成功的例子，就是我自己的母亲，她在退休的年龄段的时候。体检也发现血糖就是超过 6.1 了，我就让他做了一个糖耐量实验，餐后也10点多，我说你不行了，你得控制了哈。然后我妈是特别好特别听话的一个病人，然后就严格控制饮食，然后吃了一点点的药，然后把体重控制下来
1: 啊、
0: 目前83岁了，没有发病呀
1: 啊、那么
0: 推迟了一个最成功的病人是我自己的母亲，她没有得糖尿病呀、
1: 对，所以说你看这个听话呀，这个遵医嘱啊，依从性多么的重要啊！
0: 是的，
1: 好，继续往下来啊。我看啊，这位朋友问到这个问题，说手指采血准不准？我想问一下，是在医院采的吗？
0: 就所有的这个检测的方式，包括咱们提到的，无论是动态还是止血啊，那其实我们最去诊断的时候，还是要采这个静脉的血浆的这个血糖啊，是以这个为金标准的啊。那么任何的血糖监测的设备手段，那可能多多少少都是有一点点。偏差的啊，这个也不用非得纠结为啥差怎么样的啊，我们整体是看趋势 然后呢，你实在质疑，你可以做生化比对啊，就是我们这个设备可以跟这个静脉血同步做生化比对。
1: 嗯，
0: 另外就是我们日常监测的这些设备也好，有没有校准呐、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开盖了之后的这些试纸啊，是不是有没有暴露时间过长呀？那么那个受潮了等等很多因素都影响啊。另外测的时候一定要先洗手，我们也碰到过这个小孩摸东摸西，包括吃水果啊什么。然后呢，家里这个奶奶是糖尿病，说给他孩子不怎么好嘛，让测了一个，发现高，啊，积极的奔医院来了。
1: 嗯，
0: 我们说你再洗洗手，再测一个没事儿。
1: 啊，
0: 所以说这个很多因素是影响我们这个血糖监测的啊，
1: 嗯、
0: 所以这个生活中也有很多的这个技巧。嗯，
1: 好，我再来看一条哈，说60岁的女性高血压及高血脂控制良好，胰岛素抵抗，餐后血糖增高 ，BMI 是27，无脂肪肝。
0: 嗯，
1: 吃阿卡某糖联合二甲双胍还是达格某净更合理？
0: 嗯，确实还是超重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啊，这个 BMI 是27啊，还是一个超重的状态。确实应该更好的管理体重。无论是这个双胍配这个列净，还是双胍配这个什么波糖，
1: 嗯、
0: 这两种方式，其实都有这个一定的减重的效果啊、
1: 嗯，
0: 都有一定的减重的效果。那当然我们更好的一个减重方式，那你还得从饮食运动上来找。如果还希望再幅度大一些，那现在有很多这种肽类的药物啊，都可以更好的更幅度更大的啊，那么有医学意义的这样一个减重啊，都是可以选的，这个方案还是很多的。
1: 嗯，你看这个咱这个科普啊，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有必要了。他说，老师啊，网上说现在糖尿病可以通过手术能治愈了，可信吗？
0: 嗯
1: 啊，
0: 对，现在这个技术确实进展也很快啊。无论是这个成体的这个胰岛移植啊，还是这个干细胞的这个移植，其实现在有很多的中心啊已经在开始啊，那么做临床的这个实验啊，包括也有成功的这个案例啊。我们知道有一些这个国内已经报道过一些中心啊，包括已经开放了一些区域可以做相关的这个治疗哈。但是它大规模的使用肯定还需要这个时间和这个距离啊，因为它可能费用。未来应该是还是相对比较这个昂贵的。另外还要结合我们病人的个体情况，比如说我们完全是个胰岛素抵抗的病人，我们是不需要用这个所谓的这种细胞治疗。那么手术治疗还有一部分呢，是这种代谢手术，可能是对于那些超重和肥胖这个比较严重的这种胖的病人，确实那种代谢手术也能够改善一部分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这个血糖管理的这个和体重管理的这个双重的一个需求啊。那这个要在我们的也是多学科的评估下，有减重外科啊，那么他可以来做一部分的这个手术，
1: 嗯
0: 啊，这个都是要科学的评估啊，个体化的这个制定的这个方案啊，再看。
1: 好啊，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61岁女啊，身高1.60米，体重60公斤，新发糖尿病，吃西格某丁啊，然后二甲某瓜啊，有胃肠道反应，
0: 嗯，
1: 每餐吃半粒了，家庭自测空腹不到6，可以掰半吗？
0: 是那个合剂是吧？如果是那个合剂，哎，那里边的这个双胍的剂量是比较充分的。有些病人在刚用的时候确实是有胃肠道反应的啊，这个也很常见。那么减半量服用啊，逐渐耐受是可以的啊，而且您的血糖说实话已经得到改善了啊，还是可以的啊。
1: 嗯，对哈。你好，我70岁，空腹血糖6.0左右啊，餐后2小时是10.0左右、
0: 嗯，
1: 现在是不是太高了？
0: 如果是70岁的话，控制在这个水平，其实也是可以的啊，
1: 嗯嗯、
0: 也是相对是理想的，就可以。嗯，
1: 来看这位朋友哈，他说血糖总忽高忽低的，总吐、反酸、烧心，是胃清瘫吗？他讲这刺儿是不是打错了呢？
0: 啊，有这个病，
1: 有这个病哈。
0: 对对对。
1: 然后是怎么控制治疗呀？
0: 胃清瘫哈、胃清瘫也属于刚刚我们提到的糖尿病神经病变的一种啊。
1: 嗯，
0: 就是我们的神经病变不仅表现在我们的这个手脚麻木啊、什么疼痛啊这些哈，其实我们知道那种糖尿病引起的面瘫呐、动眼神经瘫、展心瘫，其实非常常见的，这种单神经病变也非常常见的。再就是这种自主神经，我们可以有这个体质性低血压啊，然后呢，心率的这个变异度减少，还有这个胃肠功能的这个紊乱，包括腹泻、便秘，包括胃清瘫，还有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膀胱这个功能也有问题啊，比如神经元膀胱就排尿困难，这个尿储留啊，还有一些这个男性的一些 ED 等等，这些情况都属于糖尿病的神经病变的一种。我们确实有这个少见的一些病人，一年可能来一个5次8次的，
1: 嗯，
0: 啊，好一个月吐一个月，好一个月吐一个月，啊，也是不少见的啊。所以说这个病人如果是 遗诊啊，这个情况也要看啊，是不是胰岛功能更差，或者病程更长的病人啊，那么有一部分病人会合并这个情况。当然要，它是个排他性诊断，它要排除我们胃肠疾病本身啊，排除其他的一些新隐性因素。也有一些病人是有新性因素，他就有恶心吐，他也有啊啊。所以说还是要
1: 具体
0: 注意，哎，对，除外一下其他疾病。
1: 对，我还以为他是想打胃溃疡，然后
0: 确实有胃心
1: 就有这个胃心瘫这个情况啊。
0: 哎，对对对，
1: 啊，明白了。那这样的话，也希望您按照专家说的来做吧。
0: 嗯，
1: 也希望您这个身体健康哈。但是当然了，咱千万千万别拖，也别疼，
0: 嗯，
1: 一定要及时的来进行这个治疗哈。
0: 嗯，
1: 你看这位朋友问到这个问题啊，说老师你好，怎么在线下跟您那个咨询糖尿病的事儿？那就等到那个专家出诊的时候呗。都已经出诊了，是每周一自强院区全天，每周三亚太院区全天，每周四自强院区上午。最好是提前7到8个月吧，啊，来进行一个预约，是不是差不多？
0: 对，一周
1: 左右哈。好，看一下时间，我们再来看两条啊。来看这位朋友说，40岁左右，无三高人群，体检只查过空腹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需不需要增加其他的项目？
0: 如果正常，如果糖化血红蛋白和这个空腹血糖正常的话，如果病人也没有其他的危险因素啊，危险因素其实我们也包括就是糖尿病家族史，超重或者肥胖。啊，如果病人有这个像咱们提到的脂肪肝、高脂血症啊，有一些代谢综合征的这个危险因素，包括女孩的这个多囊卵巢有过妊娠期糖尿病的这种情况啊，那么或者他用过像激素类的药物啊等等啊，就是糖皮质激素啊这种使用的病史啊，或者有过胰腺炎啊等等这些病史，或者是年龄段啊中年以上，咱们提到可能也是一个关注的人群。那么如果都没有的话，如果空腹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指标是正常的，也可以不继续检查，每年常规体检就可以。如果是有一定的危险因素，也比较担心这个问题，当然你可以进一步来检测餐后2小时的血糖啊，可以到医院来专门的去测啊，这个糖负荷后的这个情况是如何的
1: 啊。来看这位朋友哈，说我70岁了，女，我的口腹血糖是8左右。
0: 空腹。
1: 对，空腹应该是哈。然后餐后9左右，感觉空腹总是高，咋办呢？
0: 还是高一些啊。那就要看我们病人的他的一个基础用药是如何的啊。就还是提到了降空腹的事儿，是吧？很多病人纠结这个问题哈，那就是选择用药上面啊，包括启动基础胰岛素都是可行的啊。尽好的进一步的压低这个空腹的这个血糖。
1: 来看这位朋友哈，说老师，胰岛3.3厘米的这个囊肿会影响血糖吗？
0: 是
1: 啊，胰腺的
0: 啊，对，哎呦，这个问题还现在这个遗源性的糖尿病还不少见啊，还不少见。无论是这种良性的囊肿、囊性的这个病变，还是胰腺的这个手术的，还或者是包括恶性的这个病变啊，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反复胰腺炎的这个病人中，得糖尿病的风险它其实都是大的哈，都是大的啊。所以说这个病人如果是个良性的囊肿，如果暂时外科说不手术啊，你可能也要定期的监测和随诊，那么他并发糖尿病的风险其实也是有的啊，只要是胰腺有问题，其实这种病人现在还不少
1: 、啊，
0: 就胰源性糖尿病还不少，挺多的，现在
1: 是这样哈。好，看一下时间哈，也不能和大家说太多了哈，因为后面我看还有很多的这个问题，我俩已经尽力了，是吧？尽力了，专家都已经说了很多了哈，我们就不耽误专家后面的工作安排。如果以后有可能的话，有机会的话，也希望您继续做客直播间，给大家带来这样的非常接地气儿、非常权威的这个科普。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啊，也非常感谢蔡老师的这个做客。那在节目最后的时候，老师能不能对着镜头啊，再简单说两句，为咱今天的交流做个总结，好不好？然后结束咱今天的节目，好吗？
0: 好呀，还是期待我们广大的这个民众呢，关注我们的健康问题啊。然后呢，这个如果是已经确诊的糖友的话呢，能够更好的啊，我们日常做好管理啊，我们这个济南二院的内分泌科的这个团队呢，会一直啊陪伴大家啊，把我们的这个慢性疾病啊管理做好啊，然后呢，能够更好的助力于大家的这个健康生活啊，更加的开心愉快啊，感谢大家。
1: 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要和大家说声再会啊，拜拜。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2: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一同说一，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

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夜又静静的来临了，无边的孤寂又笼罩着我。寂静的夜空依然挂着几颗孤星，在明亮的月光下显得很暗，但仍然固执地放射出属于它自己的光亮。
1: 星空剧场，让您的午夜不再寂寞。

0: 清爽你的心情，我来演绎。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4日的凌晨1点，由江湖和启明为您带来的新闻剧场节目。今天晚上的2个小时的时间呢，是由江湖陪伴您共同度过的。
1: 就这样陪你潜伏，
0: 又到了这一天夜晚的到来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都会在这座城市里来回忆着自己的曾经，亦或者是来憧憬着美好的未来。不知道此时此刻依然还没有入睡的你，今天因为什么还没有入睡呢？在每天节目进行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和大家探讨最多的话题就是有关于情感和生活。那么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不妨就来聊一聊，在夜晚睡不着的时候，你都会做些什么呢？
1: 切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
0: 参与节目的互动方式呢，您可以加江湖的微信啊，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这样呢就可以通过文字发送的形式啊，和江湖来共同的互动了。同时呢，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

夜幕降临，城市的霓虹灯亮起的时候，此刻的你是还在埋头于手上的工作，还是拥挤在回家的途中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每个人的生活里也都有各自的烦恼，有些滋味只能够独自的去品尝，日子或紧或慢，不断向前。有些看似岁月静好的所谓的现实安稳啊，也许只不过是自己学会了给生活加一点点糖。有人说苦啊是生活的本色，就像一杯咖啡一样，有的人喜欢原味，有的人喜欢加点糖，加了糖啊，哪怕只有一点点也会甜到自己的心里。生活如果它不曾取悦于我们，我们便可自己制造生活的快乐，取悦自己，学着善待、珍爱和疼惜。当自己忙碌下来的时候啊，给自己一次喘息的机会，出去走一走，世界那么大，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美好。比如当我们完成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之后，放松的去睡个懒觉，或者是品尝一顿美食，让自己得以轻松，亦或者是安静的去读本书。

让自己的心灵得到一些慰藉。人生也许不会有永远的安宁和平静，但生活如茶，虽然会苦一阵子，但是却不会苦一辈子。重要的是我们要懂得苦中寻乐，多给生活加些糖吧。

0: 微信听友秋风落叶啊，他说江湖好，有的时候睡不着觉就会静静地听一首歌。
1: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回忆的

0: 好，继续来看秋风落叶的留言啊。他说睡不着觉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可能会听歌啊，听歌的时候呢就会想到自己的曾经，因为有些歌词似乎就是说的我过去的一样。这首歌呢是我们的秋风落叶点播的以后的以后啊，这个歌的旋律挺适合在夜晚来听的啊。
1: 风决定要走，
0: 城市的夜晚伴随着拥挤的人潮，晚下班的每个人啊，可能都会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在街道黄昏的灯光下，或者是坐在某一个角落当中，眼睛已经忍不住微微的合上了。夜晚刮起的风拂过每个人的发丝，大家的表情似乎都是很疲惫的，却在风里继续的要赶往下一站。

0: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这个是一位应该是做微商的啊，前面有一个 A， 后面是广告了啊，我就暂且叫你小 A 吧。他说胡哥好，来报道了，今天下班有点晚了，晚归的人们看起来都似乎是有点着急。我回家的时候每天都会来喝点小酒，点点小串，也许这就是人间烟火。
1: 若是再见只会让人更难受。
0: 哎，说到这个人间烟火这四个字的时候啊，可能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都会有着不同的定义和一个框架。似乎有的人呢把这个人间烟火啊定义的很宽广，有的人呢就像这个小 A 一样。

自己觉得幸福了，身边一切都是幸福的。有人再见也要学会笑。在这繁盛的生命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很孤独和寂寞，都有一些别人理解不了的痛楚。生活有喜有悲，有笑有泪，没有人可以完全轻松，但好在风雨之后依然会有彩虹。所有疲惫的旅途都是为了回到家的那一刻的开心。当你打开家里的灯的时候，躺在熟悉的床上，闭上眼睛，什么都不要想，因为夜晚就是为了让你远离白天的喧嚣。如果一个人很累，如何的坚持下去呢？曾经看到一个很高赞的回答，就是说，想想家中年迈的父母，愿你赚钱的速度赶上他们老去的速度；想想膝下年幼的子女，愿你奋斗的模样能够成为他们的榜样。人生或许就像在田野上疾驰而过的列车，有的人或许没坐几站就已经到达了自己的目的地，有的人临近终点才找到自己的归属地。但是你要相信，总有一站是属于你的幸福的终点站，总有一个人愿意一直守候着你，

今晚我们节目的互动话题啊，就是说如果在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你都会做些什么呢？欢迎各位听众朋友通过微信文字留言互动的形式和江湖来取得联系。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古玄啊，他说胡哥好来了，就是每天看到大家首先第一句打招呼的时候啊，就是感觉像那个上班打卡一样，是吧？他说有的时候我晚上睡不着觉，多数都是因为心情不好，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点点鸭货吃，可能也会喝点小啤酒，然后安然的睡一觉，第二天可能就会心情好很多。

到你的留言啊，突然有一点心酸，似乎每个人都会有着这样的一个共同的体验啊。成年人的世界啊，好像除了快乐不太真实，其他都是真的。

在这个世界上，钱难赚是真的，心难交也是真的，无助是真的，迷茫是真的。当我们有的时候突然回头一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身后没有一个人去依靠，同样这也是真的。总会有一些路途特别的难走，而且在这个走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很累很孤独。听歌的时候啊，也会把歌词带入到自己的生活里。晚上躺在床上，明明很累，却怎么都无法入睡。

很多时候我们的不快乐和焦虑感啊，都来自于对未来的期望太高了，而且特别的希望能够快速的去实现。生活当中很多的事情都需要慢慢的来，每个年龄的这个阶段，我们只要去做好自己，看着自己喜欢的风景，哼着自己喜欢的歌，挽着自己喜欢人的手臂，就是一种无法替代的美好。人不能够去左右命运，但可以左右追求；人不能够左右事情，但可以左右心情。一日三餐伴随着锅碗瓢盆的交响进了肚子，一年四季伴随着日升日落的风景刻进了自己的记忆。每一个细节都是生活当中的调味剂吧，都是我们活过爱过的证明。岁月有的时候可以更改容颜，让我们缓慢的老去，而心却愈发的清澈干净。往后的日子里，希望我们都能够做一个简单和纯粹的人。合得来的人呢，就去好好的相处；合不来的人呢，就好聚好散。无论一段结果是好还是坏，至少曾经追求过；无论一生旅途是喜是悲，至少曾经拥有过。眼里有光，心中有爱，还是那句话，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0: 这里是 FM 幺零幺点九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4日的凌晨1点，由江湖和启明为您带来的新婚最场节目。如果您有自己的心里话想要和我来进行交流和互动的话，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1: 就是等到了你，是你带我走出
0: 一个懂你的人啊。

万千过客，一句懂你的话胜过无数的安慰。人海茫茫，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世间遇到一个人，对你真心，事事回应，也许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小小的温暖和快乐。如果这个人是你爱的，而且他刚好也爱在爱着你，或许这就叫做幸运吧。

0: 这首歌啊叫做《五十年以后》，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都知道，也都听过。
1: 我要痛，轻轻牵着你的手，轻轻靠在你胸。
0: 我们都希望自己在五十年之后像这首歌唱的那样，
1: 就叫做
0: 一起去看夕阳西下。每个人来到这个人世间，或许都在寻找一个不离不弃的人，寻找一个知你懂你的人。但是懂这件事儿不是与生俱来的天赋，而是在日复一日的相处当中培养出来的默契。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便会学着去了解他。你懂一个人的时候，是因为你真的很爱他。懂你的人会在你沉默不语的时候去接住你的疲惫，会在你转身离开的时候接住你的落寞。两个人之间或许最好的默契，就是懂得彼此的欢笑，也懂得对方的沉默。因为爱，我们都学会了感同身受；因为懂，我们学会了彼此包容。或许在人生的长河当中，时间会告诉我们，简单的陪伴最心安，懂你的知己也最温暖。

人越是经历了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定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陪您聆听四季。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地记住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星空剧场，陪你共同追寻幸福人生。

星空剧场陪您共同追寻幸福人生，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今晚我们节目的互动话题就是说，在夜晚睡不着的时候啊，你都会做些什么呢？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添加朋友，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就可以通过文字的形式来和江湖共同的这个分享你的心情了。同时呢，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要减速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

0: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魏晓啊，他说胡哥好，
1: 让我走
0: 睡不着的时候就会策划一下自己的未来，让自己慢慢的变得优秀，让身边的人都能够瞧得起自己。但是感觉你说的刚刚开场的时候深入到心里了。成年人的快乐不是真的，人之所以不快乐，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想要的东西太多了，欲望太多了。

或许时代不一样了，当我们回想一下自己小的时候啊，不知道大家还能不能想起来啊，小时候的我们呢，一颗糖就能让我们开心半天。长大成年之后的我们，追寻幸福的门槛越来越高了，梦想着也从一颗糖变成了一份工作、一辆车、一栋房、一份感情、一个爱的人。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产生了名利、物质、比较、对比，这些东西就像无底洞一样，将我们拽入欲望的深渊。曾经呢，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微信上来问我说，这个江湖哥，你觉得什么是幸福，怎样才能够让自己快乐和幸福。其实这个问题非常的简单，就是把我们的欲望降低。当你的欲望小了，你会发现你身边所有的生活的点点滴滴都是幸福。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当你还能够健康的每天奔走在这座城市当中的时候，不管有多么的累，当你到医院的时候，你看着病床当中那些不能够行走的人，是不是就觉得自己很幸福？也许你还在抱怨着自己现在住着很小很小的房屋，别人都是100来米的，甚至200-300米的这个大户型，自己可能就是一个小户型。但是你再去看一看落寞在街头的那些乞丐，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幸福？所以说什么是幸福啊，就是把我们的欲望降低，你就会发现身边都是幸福啊。为什么现在的人越来越感觉不到幸福，就是我们想要的东西真的太多了。

也许我们直到历经风雨的时候，见多了世间疾苦，你才会发现原来所谓的欲望想得显得那么的苍白无力，远远不及生活当中的柴米油盐来的踏实和珍贵。有句话说，生活原本是不苦的，苦的是欲望过多，人心本无累，累的是放不下的太多。每一个人的人生啊，是一场不断自我重塑、自我修炼、自我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而并非每个人都能够去练成一个所谓的从容和豁达的心吧。身为一个成年人啊，学会放下是我们一生最难但也必须掌握的一门功课。能够拿得起是一种能力，但能放得下才是一种智慧。放下你的攀比，放下你的欲望，让你的心灵源源不尽的却得以解脱。放下一些执念，让生活从痛苦灰暗的困境当中去重见天日。放下日夜思想却爱而不得的那个人，让爱恨随风缘聚缘散。或许总有一天你会明白啊，一日三餐，一花一草，简单平凡的琐碎的日常当中也会有温暖存在。不为物所累，不为情所困，自己才不会那么的疲惫，生活才不会那么的复杂。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的凌晨1点，由江湖和启明为您带来的星空剧场节目。今天呢，是由江湖为您陪伴的这一期的节目。大家如果有自己的心里话，或者是参与我们每天的节目的这个主题的互动啊，你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同时呢，也要依然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

0: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 YK 啊，他说江波好，想点播一首谁不是在流浪，想把这首歌送给和我一样在这座城市当中流浪的人。
1: 可能都已经习惯，
0: 虽然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但是江湖看到你的这句留言的时候，突然感到有一些心酸。

0: 或许这句话涵盖了很多人，或者说是所有的人。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只有在此时此刻，或许才会有这样的一种感悟啊。
1: 那一年的夏天，我去过的地方，
0: 不管你发生了什么，希望你能够在一觉醒来的时候，明天依然能够有一个新的气息、新的形象，面对崭新的自己，去迎接全新的一天。

0: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1: 星空剧场，和您共同追忆曾经的往事。

0: 100年前，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热血和情怀点燃了家国梦想。
1: 我们是中国人，中国的土地必须由我们自己说了算。
0: 历史的天空雄浑浩荡，翻开了中国的新篇章。
2: 人民有梦想，国家有力量，走共同富裕乡村振兴的道路，我们要做先行者。
3: 毕业了，我们一起带着梦想闯远方。
4: 不，改变小家才能改变大家。我要回家乡。家人们，我们是新农人小丽小李，今天上架的生鲜是我们今年新培育的甜杏，
3: 甜得像我们俩的爱情。
0: 当时间的章节再翻新页，情怀有了新的方向，那是新时代年轻人安放梦想的地方。
5: 3、2、1，点火！
6: 起飞！机龄110、200分，两牛
7: 阵地遥测信号正常。
4: 嫦娥，欢迎回家！
8: 中国加油！
4: 加油！
0: 情怀一直都在，它早已连同家国梦想，融进世代国人的血液。我们是新一代的追梦人。
9: 灯火万家城四探，星河一道水中央。
10: 很好，请坐。王亮，你来说说对这两句诗的理解。
11: 我不该懂，就是觉得写得好，要是我也能写成这样的就好了。
10: 没关系，今天这节课呀，就教同学们怎么写诗。其实啊，我们现在说的话、写的作文，也像这些古诗一样，将来也有可能被后人学习和传颂的。
12: 王亮，今天作业就写一首诗，你想好写什么了吗？
11: 我喜欢大自然，这山啊、水呀、哎，你看那片云，像不像熊猫？我想写云彩。
12: 好啊，那我也试试。咱们写的诗也许将来也能进课本呢。
13: 今天我骑着小鸟去天上。

最高的敬意，是在传承中注入新的力量。让我们同心作伴，写意星辰璀璨，逐梦前行，继续为未来的孩子们谱写华夏文明新的远方。

好，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的凌晨1点，由江湖和启明为您带来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上来进行留言，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同时呢也要依然的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

好了，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于易娜，他说江湖好，每天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啊，都会来听你的节目啊，总能够给迷茫的人指出方向。我最近也很迷茫啊，有个事儿想和你说一说。我和他在同一个单位上班，他是我的上级领导，我们有很多工作上的事情需要去沟通，有的时候会在微信上互动。最近他对我说他很喜欢我，我们是同龄人啊，他人也很不错，可是他有家庭，我是一个离异的女人，自己带着孩子生活。他对我说他们夫妻感情不好，分房睡了三年了，为了孩子一直没有离婚。他最近老是约我出去，我一直都没有出去过，其实我也挺喜欢他的，但是他有家庭啊，我知道我不能够去那样做，我也和他说过我们不合适。他问我为什么，我和他说他有家庭，我们没有结果的。他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像恋人一样处着，可是我不想，也不想去做违背自己良心的事儿。可是我也不想和他闹掰，不想丢了这份工作，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最近挺苦恼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首先呢，看到你的留言之后呢，我很欣慰。为什么说欣慰呢？就是你在留言当中提到了很重要的两个字，就是良心。

他是你的上级，他追求你，想把你发展成这个他的情人啊，你拒绝了他，这当然是正确的，是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不会去做人家的小三儿啊。至于你说很重要的一点，很想保住这份工作应该去怎么办，你已经告诉他你们不合适了，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你需要继续的保持这种清晰和坚定的态度，不要让他的追求去影响着你的决定。你要与他保持适当的距离和界限，尽量的避免在不是工作场合和他单独接触，减少微信电话这样的私人交流。在工作的场合呢，保持专业和礼貌，避免涉及个人的这个感情的话题。如果他试图拉近你们的关系，你可以坚决而礼貌地去拒绝。如果他不尊重你的决定，你可以和他说，你将不得不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比如向上一级去反映情况。这个男人如果真心爱你，我想他应该不会去为难你吧，也懂得知难而退。如果他因为得不到你而去报复你，或者说把你辞退了，给你这个工作带来很负面的烦恼，那这样的小人我们更应该去远离了。所以你要为自己去做好一个所谓的备份的计划吧，虽然你非常需要这份工作，但也要为自己准备好其他的选择。这世界有哪，你可以去关注其他的工作机会，如果情况变得不可以控制，你也能有其他的选择。所以不要因为他是你的上级或者说工作压力而去违背着自己的良心和原则。你要记住啊，你的尊严比工作更加的重要。即使短期内你可能不想失去这份工作，但是长远看来，一个不健康的工作环境可能会对你的职业生涯和个人生活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

0: 去哪儿？等等我。
1: 放开我，我说过了，我们结束了，你不要再缠着我了。
0: 我们两年了，就这么结束了？
1: 你真的太幼稚了，已经给过你无数次机会了，你从来都没有珍惜过我。
0: 是我没有珍惜过你，还是你根本就没有爱过我？
1: 你还是这么幼稚，我以后再也不想看到你了，放开我。
2: 每一个不懂爱的人都会遇到一个懂爱的人，然后经历一场撕心裂肺的爱情。后来不懂爱的人慢慢懂了，懂爱的人却不敢再爱了。明天午夜23点，主持人江湖与您

小店铺，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买房子，住在店铺里。后来我的爱人怀孕了，她一直在养胎，我一直都是自己打理店铺。我家给了买房子的钱，我交给了我爱人。我想着不能也让孩子跟着我们住在店铺里啊，也想着给他一个爱的港湾。于是我让我的爱人去看房子，选地段，选他喜欢的户型，选他看上的小区。装得很简单，强悍坦然。我一直一个人在打理店铺，因为经营不善，没过两年我就把店铺关了。从那之后，我和我的爱人经常因为钱不够花而拌嘴，大多数都是他跟我生气，因为我挣钱不够家里的开销。那个时候我很怀疑我自己，后来我沉迷玩彩票，欠了一些钱，没办法维持家用，我就在网上借网贷。我爱人又因为钱和网贷的事情跟我争吵生气，然后回了娘家。那天下了大雪，很大，我挺自责的，也觉得自己挺没用的。他在娘家待了几天，就和他家的一个亲戚去外地了。我自己一个人在家带孩子，我借钱把孩子送幼儿园上学，然后找了一个送快递的活。在我苦苦的哀求下，走了三个月的爱人回来了。我对他发誓，一定好好的努力赚钱养家，不会让他再失望了。他答应了，我挺高兴的。突然有一天，我无意间发现他在外地的时候和别的男人发的暧昧的微信，差一点他就身体出轨了，但是精神上已经出轨了。我感觉五雷轰顶，但是我觉得是自己的错，自己做得不够好，我拼命的送快递。我爱人没有工作，我自己要扛下所有，因为我是男人。后来他又因为钱不够花跟我吵架，我出国了，出国三年，所有赚的钱我都每月按时给家里。我在国外不舍得吃，不舍得花，就想让我爱人和孩子过得好一点。三年之后，父亲得病了，我回国了。我爱人告诉我家里没剩下钱，都花了。我说没事儿，钱赚的就是要花的。在国外的时候，他说想办社保，我说行。他说想考驾照，我说行。他想要的我都尽量的去满足。回国之后，我接父亲的班，种植蔬菜大棚。我爱人从来没有帮过我，都是我跟我母亲两个人干活。他每天就是接送孩子，我每天起早贪黑的去种菜，半夜12点去市场往外批发，然后回家吃口饭就要去干活，一直忙到晚上的7-8点钟，最忙的时候要忙到晚上12点左右。今年我们小县城种菜的多，菜价低，不好卖，只能够维持家用。最近我爱人又再一次因为钱不够花跟我吵架了，又生气回娘家了，我心里特别的不舒服。我一个男的把家里所有的责任都扛下来了，他一点都不理解我，也不关心我，还坚持要跟我离婚。我每天都要想着房贷，他的社保，家里的花销，压力特别大，他还不理解我，我挺生气也挺委屈的。他回娘家没几天，他和我岳母就回我家，把他的衣服首饰收拾走了，就要离婚。我一直觉得我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他的事儿，为什么这么对我？我给我爱人打电话，他不接，发微信除了谈离婚以外他都不回我。听我的孩子说他已经找了一份工作。我爱人起诉离婚，但法院判决不予批准离婚。最近我发现有一个男人跟我的爱人在一个地方上班，他每天晚上都送我爱人回娘家，我心里失望了。有朋友劝我为了孩子去岳母家接我爱人回来，也有朋友劝我别再委屈自己，活得那么卑微了。我心里也乱了，真不知道怎么

0: 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白卡，他说：“江湖晚上好，听你的节目很多年了，这还是我第一次给你留言，
1: 对谁都不必，
0: 希望你能够看到。
1: 对与错哪来的绝对？
0: 我和我的爱人结婚有9年的时间了，孩子8岁。结婚的时候，我有一个

这首歌啊，叫做有一种爱叫做放手，是很老的一首歌了，我觉得特别的适合你吧。这个世界所有的婚姻啊，都会遇到坎坷，都会遇到风雨，真正能够持久的婚姻，也许是需要夫妻之间的肝胆相照，生死与共。就像我们在结婚这个礼堂当中所发表的誓言那样说的，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无论健康还是疾病，无论人生是顺境还是逆境，我们都要不离不弃，互敬互爱。像是温

0: 从你的这个留言上来看啊，你认为没钱是你们吵架闹离婚的主要原因，而你的爱人又是一位很看重钱的女人。你有钱给她花，她就跟你过日子；你没钱给她花，她就跟你吵架闹离婚，同时物色其他的男人。如果真的如你所说，这样一个重钱轻道义的女人，还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呢？
1: 我们享受若让你付出所有，
0: 你要知道你就是一个很普普通通的男人，即便历尽万千千辛万苦啊，可能也许也给不了他想要的这种所谓的物质生活，那就随他而去。当然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冷静地去想一想，你们两个人走到今天的这一步，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存在？婚姻破裂的原因其实有很多，有可能是因为他从来就没有爱过你，也有可能是结婚之后他在你这里感受不到一点温暖，或者说感受不到爱，也有可能是他对你的期望很高，而你总是让他失望，甚至是看不到希望。一个女人房子不要了，孩子不要了，家也不要了，只想跟你离婚，江湖倒觉得钱可能不是离婚的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要去反省一下自己，想想还有哪些地方伤了他的心，让他这样的决绝的去离开你。其实我感觉你挺卑微的啊，怎么说呢，就是说越是讨好可能越是被推开，越不会被爱，你越是卑微越是让他很烦，你越是给不了他对未来的希望，他越是想趁早的去逃离你。婚姻如果说失败了，那就去汲取更多的教训，强大自己。如果他能够回心转意，那么我们就去双手欢迎，如果不能，那么也别去强求吧。婚姻不是人生幸福的一个唯一的标准，你可能暂时失去了丈夫的角色，那就好好的去履行父亲儿子的职责，照顾好你的孩子和父母，给他们踏踏实实的幸福感和安全感。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
1: 因为你有天会感动，关于流言我装作无动。
0: 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的凌晨1点，由江湖和启明为您带来的星空剧场节目啊。今天是由江湖陪伴大家的，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情感留言啊，或者是想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

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同时呢，要提醒正在路面上开车的司机师傅们啊，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如果这个我们的司机师傅也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的互动，一定要把车停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啊。

好，继续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他说这个江峰哥晚上好，不要说我的名字好吗？怕别人听到哈。好，他说我是你的忠实听众啊，每天晚上都会来听哥的节目，眼下有一个情感问题，想听一听你的意见啊。我孩子今年10岁了，5岁的时候呢，我和孩子的父亲因为感情不和而离婚了。在这个孩子的问题上啊，谁都知道只要放下孩子去幸福生活很容易，但我割舍不掉孩子，于是一直是一个人带着孩子的。这10年来啊，除了2岁之前，之后的8年里，我孩子从来没有感受过来自父亲的关爱，是我风里来雨里去的去照顾着年幼的孩子。因为我工作的原因，孩子从小就要面对一些不是他这个年龄该承担的问题，在别的孩子还是父母接送的年龄，年幼的孩子就要背起过重的书包自己上下学。我的孩子也很懂事，生活上从来没有让我操心过，懂事乖巧过早的体现在这个稚嫩孩子的脸上，好像孩子除了学习不好以外真的没有别的问题。在我同事眼里，孩子天真善良，是娇气的小能手。这5年当中，孩子的父亲除了每年给20000的抚养费，从来没有过问孩子的任何成长的问题。每次我遇到问题的时候找孩子父亲帮忙，孩子父亲都会以自己很忙，有了新的生活，不希望孩子打扰他的生活为由，让我自己去解决。我磕磕绊绊把孩子带到了10岁，孩子进入到青春期，所遇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主要是学习问题啊。老师也多次和我沟通，可是孩子的心结好像没有打开，学习止步不前。我很着急，希望他的父亲参与进来，我很想让他的爸爸再爱他一次。我让孩子拨通了父亲的电话，父亲给孩子的回答真是让我非常的失望。他大概的意思就是，就这么小的事儿都解决不了，还要让他出马。每年给我们20000块钱，难道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吗？然后就开始指责我，我真的是听不下去了，让孩子把电话拿过来。我和前夫争吵了起来，他就开始指责我，我反问他，你就没有责任吗？他轻松地回答道，我有什么责任？我每年给20000块钱，那就是我的责任，我现在也有我的幸福生活，别来骚扰我。我放下电话，孩子已经泣不成声了。应该怎么样才能够让孩子的父亲参与进来，帮助孩子学习，让孩子健康的成长呢？一位孤独的离异的妈妈哈。

我特别想抱一抱你的孩子啊，小小的年纪受了这么多的委屈。孩子从小如果缺失父爱啊，可能会感到孤独，有强烈的这种不安全感，可能会不善于表达情感，可能会不自信，变得敏感，变得自卑。不过这些影响并不是说是绝对的。你的孩子很优秀，他很懂事儿，很乖巧，很善良，还是一个交际的小能手啊。

只是说成绩暂时的落后了一点，不必过于担心。而且我要告诉你的是，学习成绩并不决定于他日后的未来的发展。谁说学习好的孩子未来就一定会发展好？并不是啊。所以我建议你可以从培养孩子其他的这个兴趣去入手，比如说他可能爱好这个舞蹈、乐器、书法，有很多很多的才艺啊。人一旦有了志向，就会有方向和动力，学习的劲头也会更足。你想让你的前夫啊参与到孩子的成长当中来，这种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首先呢，你需要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与前夫的争吵可能会加剧孩子的压力和不安的，所以你要保持冷静和理智是非常重要的。你可以选择一个相对平静的时刻，告诉他孩子目前的情况和所面临的问题，强调父亲参与对孩子成长的这种重要性。所以你和他在沟通的时候，尽量去避免互相的指责，而是聚焦在孩子的具体的这个需求上，比如说学习辅导、情感支持。你可以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啊，比如说我希望作为孩子的爸爸有一个什么样的计划，让孩子能够定期和父亲去相处、去见面，哪怕不能够去面对面，视频电话这都是可以的呀。如果让孩子和前夫直接的沟通，表达自己的想法和需要也是很重要的。这样呢，我觉得既可以让孩子感受到被尊重和被重视，同时也可以让你的前夫更好的去了解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内心世界和需要。说实话啊，单亲妈妈或者说单亲爸爸都挺不容易的，所以你要可以去这个建立这种网络，比如说寻找单亲的家庭的这样一个群体，和其他的单亲的父母啊、父亲啊、妈妈呀去分享一些这个育儿的经验，寻找一些养育孩子的好的办法。与此同时呢，我觉得不要忘记去照顾好自己啊。作为一名单亲的妈妈，您可能会承受很大的压力，精神压力和生活压力。你可以做一些有助于缓解压力的活动，比如说锻炼啊，参加一些这个兴趣爱好啊，可以去看一看自己喜欢的东西，陶冶情操。记住啊，每个家庭和每个孩子的情况都是独特的，所以你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去做一些尝试，才能够找到最适合你和孩子的解决方案。最后呢，江湖想说的是，无论你和你的前夫之间的关系如何，孩子的健康成长始终是最重要的，所以希望你能够去找到方法，不管有没有前夫的参与，都能够让孩子得到更好的支持和关爱。只要你能够有耐心，保持积极的态度，你就能够去克服着这些挑战和困难。希望你能够一切的顺利，也希望我们的这样一个懂事的孩子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好，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我们的星空剧场节目。无论是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还是节目之外啊，大家可以加我们的这个节目的互动方式。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0: 好的，看一下时间啊，我们的节目呢也要即将的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的收听和陪伴。
1: 放弃了
0: 明天晚上的23点，同样的时间，同样的频率，我们继续的相约在点播当中。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江湖，初审李彤，复审王鹏，终审张浩鹏。明天晚上的23点，我们再会啦！祝你晚安。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好嘞，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在线上观看我们的好朋友，非常感谢您的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一同为您直播带来的医疗健康的节目一同说医。节目组啊，每天会邀请一位权威的医疗专家走进直播间做客，来为您答疑解惑。那么在节目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您有相关疾病方面的困扰，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进行留言，蜻蜓平台搜索一同说医收听精编版的节目，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首页搜索一同说医进行观看视频号一同说医。提醒一下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师傅，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著名专家，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小儿心血管科主任周岩教授做客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儿童高血压，出诊时间呢是每周二。如果说你有儿童方面的一些问题，有儿童高血压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和专家来进行交流哈。现在呢，周岩周老师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你好，周老师。
3: 你好，一同。
2: 好，首先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哈。我们知道您是来自于小儿心血管科的这个专家哈，当时听到这个题目的时候还在想，哎，我说这个成人有高血压，然后儿童也有高血压，
3: 对，
2: 那么儿童高血压和成人高血压有什么不同呢？
3: 这个也是我今天主要跟大家探讨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么在咱们很多人的思想观念当中呢，就是说高血压这个病呢，应该是成人，尤其是老年人，是一个疾病。在儿童，那么儿童也会得高血压吗？这个其实呢，是在儿童，随着目前生活方式的改变、环境的改变，那么儿童高血压的数量呢，也是越来越增加。